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要想生活过

0: 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1: 这就是棋艺，一会儿就好。哎，你赶紧跟上啊！快走快走！可是，一手难攻，宁老财主的儿子，人家的队伍里边可有喷子。
2: 所以啊，俺要带着。
3: 这不是马子，那俺远房亲戚。
2: 远房亲戚。
3: 远房亲戚不在家里待着，拿把刀出来溜啊！那来了，你带着逛逛吗？车荒你都扯不远，把人给我带出去，上杆子！哎，
4: 放了！哎哎哎！把人拉箱子，那三个候着呢，都冲进来，把你们全杀光！都
3: 全杀光，
4: 屠村！
3: 好你个疯三儿啊！带着马子回村屠村！哎呀！ 跟我走！
5: 好，起来！哎，走。

0: 你们赶紧出来！
1: 那废孙儿啊，赶紧告诉我二叔，让他告诉村里人，马上要来屠村了。把家家户户之前东西都给藏好，老人、孩子、妇女都躲起来。15岁以上的壮汉，鬼子想也要巡视，听到没有？
2: 是。
1: 快去！

出来的更焦，不辣，但香气诱人，是要从嗅觉洗洗你的味蕾。色香味重拳出击的辣椒和小料终于成功组团，名为糍粑辣椒，静候滚烫牛油的洗礼。只有开口好、气味正、麻香醇的大红袍花椒才入得了辉哥的眼和他的锅。相信川渝每一家火锅店都有自己的炒料秘诀，辉哥的秘诀有两招。第一招是油温，各种调料下锅的时机全凭感觉，感觉对了就对了。而第二招就是必须亲手炒，每天按时炒料，以手持锅铲不断翻搅的臂力练习动作为主，再由手臂带动全身完成两小时有氧训练。看来只要能吃能动，盖的辉哥同款好身材不是梦。炒好的底料经过密封静置后被分装到每个锅里，作为红油锅底，再盖上白的、红的、绿的、黄的，氛围感一整个拉满。果冻般的血旺是每桌必点的，短短下锅的瞬间那是相当治愈。牛油慢慢激发释放出的肉香、汁香和焦香，和咕嘟咕嘟的鸭血一起向你发出盛情的邀请，你还能按捺得住吗？辉哥赶紧的上菜。

0: 吃的必点，对，标配一定要有炒饭。
1: 第二次来了，就是他们吃起来就是比其他的火锅要味道浓郁一些。
2: 除了炒饭和水饺，酥肉和红糖糍粑也几乎是桌桌必点。总之，这吃火锅的花样，成都人算是玩明白了。如何让成都人死心塌地地爱上重庆火锅，辉哥也算是搞明白了。辉哥说，川渝火锅追求一个百菜一味，这一味说穿了就是锅底的麻辣鲜香。终究火锅是横亘在你我之间千年难解的一道题呀、啊、也许就这样被你征服才是这世间最美的情话。
3: 我觉得百花齐放是好事，是吧？我觉得它美食就应该发扬光大嘛，是吧？只要老百姓喜欢的东西它就是好东西，它不分什么门派啊，不分什么正不正宗，我觉得没有什么正不正宗的，你做好了就是正宗。一锅料就好比夫妻一样，底料是老公，朋友是老婆，

0: 是车水马龙的摩登北京，但这样的北京你见过吗？一个有味道的北京，家家卤煮火锅店，老北京人闻着味儿就来了。如果一碗令人甘之如饴的豆汁儿你忍无可忍，我劝你无需再忍。但如果眼前这食之有料的卤煮火锅你也无福消受，那我就得坐下来和你聊聊人生了。谁还不是个隐秘的内脏爱好者了？这位眉且爱美的姑娘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1: 那个化妆不是对那个客人有尊重性吗？我要求所有人都至少得涂一个口红。
0: 这位极其尊重客人的佳佳怎么评价自己呢？
2: 懒，对，就是我特别懒，就是懒到就是你想象不到那种，能躺着就不坐着，能坐着就不站着，就那样。
0: 得嘞，我姑且信你一回。
1: 下锅了吗？啊，等我洗呢。
0: 佳佳绝对是洗大肠专业选手当中长得最好看的。佳佳和朱大肠，相信放眼全国也找不出第二对这样的奇妙组合。但真人不露相，他可是百年卤煮老字号小长城陈老爷子的后人，打小就是从卤煮锅边长大的，如今也称得上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手艺人了。
2: 干什么都三天热乎气儿，就是用老尖儿的话说，头一年我就切了一年的卤煮，我就烦人跟我说我肯定不行，我就说那我肯定行，就是谁都不行我也得行，就是我干什么都特较劲儿，然后干着干着干着一下这就第十一年。
3: 我们吃卤煮，打小就吃，
4: 从大兴赶过来的，你想想，我这大哥从茶城那边过来的，马连道。反正我现在他们家我就别后。
1: 我们家这卤煮火烧讲究四点：肠肥而不腻。
4: 你像这个大肠头，你到哪吃去没有？
0: 肠肥的秘密，来自店内严选的优质黑猪；不腻的技巧，来自拿捏得当的去油技巧。有嚼劲儿的秘诀，来自熬煮两个钟头后即可捞出的精准。
2: 我奶奶跟我说，这个东西必须得有嚼劲儿。我奶奶八十多了，那吃肥肠每次都得吃带嚼劲儿的，
1: 肉烂而不糟。
3: 卤出来了以后，切成薄片，搁这里面。
1: 火烧透而不粘，汤浓香醇厚。
0: 卤煮火锅的汤汁要一直保持浓稠状态，那可是有秘方的。您可听好了，佳佳要泄密了。
2: 其实好吃的东西需要简单做，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只靠酱。就是不能去拿盐去找咸蛋味儿，不放搅蛋花，就是为了遵循这个老的传统。能理解的客人，可能他就是能理解你，他理解不了的，那也不是专门我的客人。
5: 你看多浓这个汤，一点都不泄。再抓点香菜，再来点这个辣椒油。真不赖，真不赖，这口就得吃了着来。
1: 那炒肝才吃了呢，这吃了很难吃。好
0: 北京老饕们钟爱的沸头，咬起来有轻微的咯吱声，口感很绝。老豆腐炸完后内里呈蜂窝状，在锅里涮一涮，吸饱了汤之后炫一口进嘴里，一整个大满足。上桌前加入蒜汁是老传统了，不加香菜也是老

老传统之一。当然，店里的阿姨会在上桌前询问客人，有喜欢香菜的，自然就给加上了。既做到了保持老传统，也尊重了食客的喜好。怎么样？谁说北京人不够包容的？佳佳，第一个跟你急。

0: 老板，还是咱家这味儿。
1: 这都找着你父辈那口了。
0: 哎，真是打我爷爷那会儿开始就吃他们家。
1: 奶嘴里面出来味儿。
0: 哎，
1: 顺口啊。
0: 对，
2: 就是那个味儿。
3: 人生嘛，总有起起落落落落落。之前在北土城开的小长城饭庄倒闭车店时，所有人都以为那会是家家继承家业的终点。
4: 扛着嘛，我说扛到不能扛为止，反正都这样了，那你还有什么怕的呀，对吗？车店那天我还记着，我还在店里面哭了一鼻子，幸好有我平时那个客人把我弄到单位食堂去做卤煮，按碗卖。湖南卫视让我去代表北京地方美食去参加那个他们那台庆活动，我说有多少地方呢？所有地方都去了。然后我说所有地方，他说反正好几十个呢。然后他说你是代表北京地方美食去，我一听啊，还有点用，对天发誓啊！我就说了，你别给我机会，就算是有一天我不挂牌子了，我要比我挂牌子的时候还得好。
3: 就这样，佳佳在消沉了一个月后决定重整旗鼓，还和以前一样从一家小店做起。开店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以前的老员工一个不落的招了回来。
4: 我已经让他们失业过一回了，我跟他们第一句话就是说的是我不会让你们再二次失业，青春都奉献给这锅了，它已经融入生命了，这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3: 因为一直坚守着老传统老味道，以前的老熟客也几乎都回来了，这就是北京姑娘佳佳。
4: 我就希望你踏踏实实等着能吃一口热乎的，在这儿客人哭着进来你得让他笑着出去，
1: 这才是北京人的知识，北京人的话。
0: 而且呀，咱老北京的食文化绝对不能搁在我们这帮年轻人手里给砸了，我们再砸了还有什么文化再吃呢？
3: 见证着这座城的新，守望着这座城的旧，并坚定地相信卤煮火锅这道传统美食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师姐为香料和鸡肉在烈焰中驰骋，是摇滚的烹调态度让大师傅豪情万丈。一方清冽的山泉水安抚燥热的火气，再由卤肥肠来助阵，麻辣鲜香应接不暇。正是这一锅从四川来的肥肠鸡火锅，让云南人的餐桌多了些市井江湖气息。

杨玉莲阿姨，大理白族人，今年60多岁，早就到了退休在家带孙子的年纪，但杨阿姨闲不住，每天早上7点必须出门办件大事。这是大地母亲的馈赠，并不是从苍山上流下来的山泉水，可当地人都觉得这水比苍山水要好，拿来泡茶才配得上它的身价。但杨阿姨可舍不得用它泡茶，自己不喝也不让家人喝，她辛辛苦苦背回来的水只用来滋养那一口锅的味道。拿水回来，杨阿姨和她的小粉背篓又出现在了菜市场。今天也一样，50-60斤的采买任务上线。蔬果要选新鲜的。

0: 大个的，长得好看的，这些都是过去几十年生活经验的自然延续。买给家人吃的是什么样，买给客人吃的也一样。店老板是杨阿姨的二女儿和二女婿，虽然开店是小两口，但这家店味道的掌权者其实是开过饭店且厨艺超群的杨阿姨老两口。
1: 我们以前像我什么都做过，以前像我们卖这个菜籽油嘛，那50斤一桶，我们可以直接用扁担做，挑挑两桶。这个三花鸡也买回来了。
0: 今日份的三黄鸡已准时到店，有机散养的大公鸡肉又厚又香，为了让鸡肉嫩而不柴，杨阿姨家的鸡肉从不焯水。当然，眼前这强大的阵容也是请君观赏的一大秘诀。
1: 因为我们用的是常用的这些调料，所以不需要保密。
0: 十几种香料魅火登场，被油温熨烫出袅袅馨香。大厨赵叔叔气场全开，霸气侧漏。猪油的加入，瞬间唤醒鸡肉的别样醇香。干辣椒下锅前先洗个澡，去除燥热，激出香味后倒入鸡肉。重头戏来了，想要香料快速浸透鸡肉的纤维，必须用猛火激情翻炒。待鸡肉炒至八成熟时，再下入香辣酱和十三香继续快炒。鸡肉在每一个瞬间与明火相遇，一次次刹那间的炙烤，让鸡肉味牢牢被锅气护住。杨阿姨现打来的山泉水终于出场了，慢炖一锅滋养汤底，叔叔阿姨只信任她。随后鸡肉和配菜一同上高压锅，静候肉香软烂的幸福结局。此刻今天的第一锅肥肠也差不多卤好了，做肥肠的门槛不在于做，而在于收拾，不干净留有脏气，太干净了无生趣。杨阿姨的绝招是用香油和面粉揉洗，而这个动作至少要重复十几遍。

0: 平时又比较喜欢吃辣嘛，就经常喜欢上来这边聚餐啊各种，然后像我们公司环境啊各种，我们都喜欢来这边。
1: 处理好的肥肠内壁留着零星油花，藏腥味却荡然无存，眼间笑意浮动。
0: 肥肠的话特别的干净，
2: 我基本没有油那个肥肠里面，就是一吃就感觉食材都特好。
1: 滚烫锅底的助攻下，鸡味、肠味、香料味揉杂出令人快乐的眩晕感，而清新的蔬菜则无声消解着摄取脂肪的罪恶，此时只想大喊一声：“我爱这一锅胆固醇的醇香。”
3: 没事，我们基本上聚的时候，我们都会来这。
0: 我们基本上都是下了班才有时间，然后我们就喜欢找一个安静一点的呀，然后环境好一点的地方，然后聚一下。
2: 感觉歇吃了吧。

0: 家人就不想说两家话。
1: 叔叔阿姨老两口携手走过很多的路，共同书写过很多的故事，如今历经了无数个沧海桑田后，他们将日复一日的火锅人生轻轻放进了平凡而朴实的生活场景中。一路走来，对于生活的境遇，他们从不抱怨，而是选择随遇而安。对于女儿女婿的这份事业，他们永远全力支持，无条件付出。也许是时光赋予了他们从容与淡定，也许是生活教会了他们豁达而无私。这样的人生哲学正如火锅，可以温柔，可以热烈，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10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4张清单1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1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3个1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

0: 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
0: 设。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0: 约古宗列曲在藏语中的意思是炒青稞的锅，形象地说明了这里是一处高原盆地。黄河正是从这里开始，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展现着不同的姿容。它是高原上的万涓成水，高峡平湖，是飞流千丈的黄色瀑布，是地球最年轻土地的缔造者，是黄蓝交汇乐章的主唱人，是无数跃动生命的源泉。黄河是一条多彩而独特的生命之河。自古以来，黄河从不缺少中华民族关注的目光。从远古傍水而居的先民，到第一个王朝的建立者，从新中国的开国领袖，到新时代共和国的领导人。
1: 近年来，我走遍了黄河上中下游九省区，黄河安澜是中华儿女的千年期盼。
0: 整个中华民族诞生成长的历程中，人们无不敬仰黄河的哺育与抚养，直面其灾患与历练，追求其安然与和谐。黄河故事，是我们民族发展历史中永不褪色的主题，它历久弥新，召唤着我们永不疲倦的探索脚步。

在遥远的地质年代，伴随着地球板块的碰撞挤压，中国北方出现了一系列裂谷盆地。此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持续隆起，西高东低的地势形成，彼此独立的湖盆水系开始相互侵蚀贯通。然而，直至120万年前，黄河还只是今天的兰州至河套地段一条长度不足1000公里的少年黄河。又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岁月，黄河上游水系才逐一贯通，它一改狼腰漫回的九曲身姿，自青藏高原一路奔泻而下，连接起中下游河道，并率先接纳了洮河与黄水两大支流。本来尚且清澈的黄河，此时变得半江浑黄。这种变化带着明显的预告意味，预示着黄河流入了世界最大的黄土沉降区——黄土高原。是黄土高原真正赋予了这条大河黄的姓氏，造就了黄河不同于其他河流的独特性情。黄河在大约60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上切下溯，卷走大量泥沙，成为了一条含沙量与疏沙量均为世界之首的沉重的大河。然而，沉重的黄河仿佛带着某种使命，毅然北上，在辽阔的大地上书写了一个大大的“己”字，并继续汇集其他支流，在干旱的土地上造出一片片生命绿洲。而当黄河穿出晋陕大峡谷后，它又血脉舒张，一路向东，将广阔的华北平原铺展成万里平畴，最终在山东东营注入渤海。今天的黄河流经中国9省，全长5464公里，被列为世界第五长河。千百万年来，黄河如同一条血脉，通达着北方大地的经络，为人类成为历史的主角精心准备着生存空间。山西芮城西侯渡遗址的动物烧骨，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推到距今180万年前。陕西蓝田发现的女性头骨化石，测定的年代距今115万年。这是我们今天目力所及的黄河流域最遥远时空下的人类身影。随着时间的推移，远古人类的足迹渐次密集，文明的种子在黄河两岸萌生。大约在8000年前的某一时刻，一只手摘下了一颗狗尾草，搓下针芒，把颗粒当作食物吃了下去。此后，人们发现一些掉落在地下的颗粒来年又长了出来，于是先民们有意识地将饱满的颗粒埋到地下，一代一代黍和粟被驯化出来。甘肃的大地湾遗址和内蒙古的敖汉兴隆沟的考古发现为以上描述提供了依据。人们在这里发现了距今约8000年的碳化粮食标本，印证了8000年前黄河流域已开启了农业文明。
黄河流域最早沐浴了农耕文明之光，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稳定的生产规律促进了生产力和人口的发展。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时期，黄河流域氏族部落走向成熟，并开始上演兼并融合的大戏。这时候皇帝征服了众多部落，带领统一的华夏民族站在了黄河大舞台的中央，全面开启了中华文明的肇始时代。

1937年4月5日，清明，在国共两党为联合抗日公祭皇帝的仪式上，毛泽东亲笔撰写了《祭皇帝灵文》：“赫赫始祖，吾华昭昭，昼眼四绵，月娥何浩，聪明睿智，光披霞光，建此伟业，雄立东方。”这是危难之际的中华儿女共抗外辱的出师表，也是中华民族血脉同源的高度体现。皇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然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皇帝所代表的中华民族起源的初始时代只见于后世根据传说写成的文献，而不见他的真实面目。那么少年中华究竟是传说还是真实的存在？1921年10月，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与中国地质所的袁富礼等人来到河南渑池县的仰韶村，开始了考古发掘。当他们将第一捧土铲起的时候，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举动的重大意义。随着一件件彩陶残片和石质工具被发掘出来，人们等来了迟滞千年的答案。一处此前不见任何文字记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展露在世人面前，中国史前文明的样貌第一次在考古发掘中被真实地呈现出来。考古人员在仰韶遗址破土动工的一铲，也被誉为中国现代科学考古的第一铲。从这一刻起，中国的史前研究摆脱了仅仅依靠古人技术的单一线索，开启了考古实证与文献相互印证的新纪元。此后的100年间，伴随着考古工作者栉风沐雨、青灯黄卷的艰辛探索，广阔的黄河流域与仰韶文化一脉相承的文化类型不断被发现，中华民族起源的大时代不断得到印证，中华文明的历史轴线不断被拉长，历史信度不断在增强。河南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中华文明形成初期规模最大。

山西临汾的陶寺遗址出土的扁壶朱书文字，被多名专家推断为尧字，有力地将陶寺指向为尧地的都城。 陕西石峁遗址是国内已知规模最大的上古时期石器古城，引发了舜帝都城等多重猜想。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

0: 京。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3: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0: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琴顿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顿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顿，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顿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午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专栏今天播出。曹锷将未来科创城攻坚提效多点突破，科创矩阵加速成型。
1: 我区举行新兴领域党组织书记及党务工作师业务培训。
0: 东山大观酒店文旅双向赋能，激活乡村共富新活力。
1: 家宴归巢，九载深耕，青春才智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我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的核心科创承载平台，曹锷将未来科创城深耕科创与产业融合发展主线，系统布局高能级创新载体与优质产业项目，全力打造绍兴对接长三角科创资源的重要桥头堡。今年以来，科创城各项重点任务压查推进多点突破，半年度建设发展成效显著。
1: 作为曹锷江未来科创城核心载体工程，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二期建设稳步提速。该项目总用地约64亩，总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规划13栋单体建筑，是我区完善科创空间布局、承载产业孵化功能的重点工程。当前项目整体建筑轮廓已全面显现，现场同步推进外立面幕墙安装与室内工序施工，各节点目标有序落地。
2: 我们项目主体结构已于6月份完工，目前正进行外立面幕墙施工，进度接近50%，室内装修正有序开展。按照计划，整体项目预计2027年6月竣工交付。
1: 以重点项目建设为牵引，今年以来，曹锷江未来科创城1255发展体系加快落地，半年度科创建设成果丰硕，产业招引实现关键突破。总投资6.68亿元的半导体装备精密零部件智能化生产项目顺利拿地落地，补齐了我区半导体精密制造产业链的核心环节。产业磁吸效应正加速释放，创新平台矩阵同步扩容，高校创新港深化正研学、校企地协同通融。

0: 程，推动科研成果就近转化。校地研究院推进 3.0 版本升级，省人工智能学院、具身智能分院落地筹备有序推进。企业研发总部群创新供给模式即将启动一期建设，围绕五大核心引擎，科创城同步构建五大发展矩阵，滚动开放半导体、具身智能、高端装备等重点赛道应用场景，完善覆盖全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下一步，操将未来科创城将继续保持攻坚态势，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不断夯实区域科创底座，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琼报道。近日，我区举行新兴领域党组织书记及党务工作师业务培训，通过专家授课，
1: 全面实施红领人才三年提升计划，持续建强党务专业队伍，推动两个覆盖提质增效。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2: 暑期文旅市场火热，东山大观酒店依托优质文旅资源，持续释放消费动能，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不仅为周边村民搭建就近就业平台，聚拢乡村人气，更深度联动东山特色文化资源，以文旅融合实现酒店提质、乡村增效，形成酒店带乡村、古村富酒店的双向赋能。
0: 上午十点多，东山大观酒店内不少游客正在办理入住。负责人介绍，暑期入住率超60%，周末基本满房。酒店落地东山已三年，运营稳健。依托稳定客流，酒店将文旅流量转化为发展红利，这在带动就业、拓宽农产品销路、提振乡村经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3: 酒店的开业，首先带来的是一个周边的这个就业。我们差不多200个人，200个人其中一半是来自周边，解决了将近100个劳动力。我们开业到现在应该超过了10万个客人了已经。那这些客人，很多的客人会去到东城村啊，包括这个周边，包括你们也看到我们在功夫工坊里面有他们的一些这个鸡蛋啊，笋干菜啊，这个什么鸡鸭，这些就是小的一些农产品吧，他们也有，就是我们一些游客需要的话，也会提供那些农产品，那也提供。
0: 酒店带来人气、就业和销路，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同时，东山千年历史底蕴、特色民俗及原生态山水也成为酒店核心竞争力，这走出了一条文旅融合、双向反哺、互利共赢的乡村共富新路径。全媒体记者徐丽锦、见习记者刘子琪报道。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暑期接近尾声，我区2026年度家宴归巢计划即将圆满收官。作为深耕9年的饮才特色品牌，今年联动了全区近100家机关、镇街、国企及重点民企，持续打通青年认识家乡、扎根家乡的双向通道，为上虞高质量发展集聚青春才智。
1: 戚洪涛是浙江工业大学的虞姬学子。今年暑假，他报名了团区委组织的家宴归巢计划，在青少年宫做一名志愿辅导员，组织开展暑托班服务。在一个月的实践时间里，他和其他家宴归巢计划的志愿者一起设计课程、组织活动，得到了很多锻炼。
5: 给我们一个实践和实习的机会吧，就平常在学校里的话，不主动去接触的话，像这种实习和实践的机会，平时也很难找到，而且毕竟是上虞区团委给我们。

0: 提供的嘛，
1: 嗯，
0: 各种条件啊，锻炼的机会啊，比校外我们自己找的也更好。
1: 嗯，
0: 我身边也有很多同学也都会去做这些家宴归巢的事情。
1: 嗯，
2: 今年的家宴归巢持续聚焦青年成长全链条培育，整合青春上虞平台资源，联动热浪新锐遇见青春、青春故乡行等特色活动，依托省级试点创新成果，丰富实践载体，拓宽历练场景，让广大学子在基层治理、产业一线、服务群众中增长才干，读懂家乡。据悉，自2017年创立以来，家宴归巢计划不断升级，提质增效，引才育人成效持续凸显。活动常年年均释放优质实习岗位300多个，覆盖青年群体2500多人，常态化选术50名以上优秀实习生。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推进家宴归巢品牌建设，推行青蓝导师加业务导师双导师制，聚焦本地主导产业，精准匹配优质岗位，建立优秀学子常态化跟踪培育机制，优化留于落户、购房、创业等配套服务，持续深化青年人才回流工程，让更多归巢宴筑梦余山顺水。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3: 近日，上虞图书馆主办的“青春上虞行书香沃克游”研学活动走进风馈古镇，同学们走出课堂，以脚步丈量古城文脉，大家开启沉浸式研学实践，在实地探访中读懂家乡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4: 风馈作为上虞千年古县城，人文荟萃，底蕴深厚。研学首站来到英台书院，古朴雅致的书院环境让同学们尽情感受古城的书香气息。大家驻足了解书院历史渊源，体会传统书院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一砖一瓦间感受崇文上学的文化底色。在风馈文史馆，老物件与史料照片诉说着古城变迁，同学们认真聆听讲解，探寻古县城发展脉络，对家乡历史有了更直观的认知。随后，红色研学课堂在北侧会议旧址开讲，回望波澜壮阔的历史，同学们深刻体会到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悄然生根。在胡玉芝故居，大家感悟先贤博学多才、心怀家国的品格。漫步风馈老街，青石板巷与古建筑错落有致，寻访古镇旧貌，感受老街的烟火气息与历史韵味。活动现场，同学们认真填写研学任务单，打卡各个点位，记录所见所闻所思。历史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触手可及的鲜活记忆。
5: 今天的收获就是知道了上虞的抗战史和上虞的抗战英烈。我们小朋友要努力学习，报效国家。
4: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此次研学把课堂搬进社会，串联起书香、红色与本土文化资源。青少年在行走中学习知识，感悟历史。下一步，区图书馆将持续用好本土资源，开展特色研学实践活动，将引导青少年知家乡、爱家乡，在文化浸润中茁壮成长。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今天上午，记者走访我区多家超市和水果店，发现西梅、蜜橘、秋月梨、软子石榴、柿子等秋令水果大量上市，货源充足，价格较去年回落，市民选购热情高。
2: 上午9点，万悦城超市水果区货品琳琅满目，西梅饱满圆润，蜜橘果香四溢，秋月梨汁水丰盈，软子石榴果皮泛红，柿子也已少量上市。不少市民在摊位前挑选，市民马先生选购了冬枣、石榴、梨等多种当季鲜果。
6: 梨啊什么那个都是有清肺止咳什么的啊，还有这个石榴抗氧化比较好。这些水果也是秋天比较适宜这种养生的这种水果，所以今天碰巧在超市里看见有比较新鲜的嘛，那就是买一点。
2: 记者走访了解到，秋令水果整体销售向好，其中冬枣热度最高，万悦城超市日均销量近百斤，城区多家水果店也将冬枣、软子石榴、秋月梨作为主推爆款，进货量持续加大。经营户表示，相比去年同期，今年多款秋果价格更实惠，品质稳定。
7: 价格的话，今年相较于去年，总体水果价格是比去年有所下降的。像西梅去年我们都是卖20多块钱一斤，像冬枣的话也基本上在20一斤左右。今年的话，冬枣的话目前我们才售13.8元。

0: 元一斤，产量增长，价格也会有所下调。像西梅的话，目前已经有价格下调的趋势了，可能接下去的话，目前16.8一斤，接下去可能15.8、14.8也差不多了。
1: 据介绍，受产地和品质影响，西梅售价从9.9元到20几元不等，石榴每斤5-6元至10几元，秋月梨每斤10几元，蜜橘基本在10元以内。随着秋季水果持续集中上市，更多应季鲜果将陆续与市民见面。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眼下，东海小开鱼、梭子蟹等时令海鲜大量上市，蟹味虽美，但食用不当易引发健康问题，痛风患者尤需谨慎。
3: 城区各农贸市场内，梭子蟹、海虾等海鲜供应充足，销量较休渔期增长超30%。与此同时，应食海鲜诱发疾病的患者增多。记者从医院获悉，近期过量食用海鲜导致痛风急性发作的接诊量明显上升，成为食解高发病。
4: 随着这个海鲜的上市，我们就是风湿科门诊的痛风的病人的发病率比着平时稍微比原来要高一些，可能跟这个摄入的海鲜比较多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痛风的发病主要是一个血里的尿酸升高，就是高尿酸血症导致的。那高尿酸血症是因为这个体内的一个嘌呤代谢，那我们认为这个高嘌呤的食物包括海鲜，还有一些动物内脏，还有一些红肉，就牛肉羊肉这一类的，可能嘌呤的含量会比较高。那如果长期摄入比较多的话，可能就会引起这个尿酸的一个升高。
3: 柯医生表示，海鲜可能诱发痛风，但并非绝对禁忌，关键在于把握量与部位，并牢记饮食原则。
4: 海鲜我们建议是少吃，那急性发作期呢，那就暂时先暂停海鲜，稳定期呢，其实也可以少量的吃一点海鲜，但是一般会避开这个虾头啊、蟹黄啊、鱼子啊这些部位嘌呤含量比较高的，其他的像海参啊、海蜇呀，可能也是还是可以吃一些。另外就是我们建议的就是不喝那个含嘌呤含量比较高的汤，就是海鲜汤，因为海鲜溶于水，它就是喝了以后可能嘌呤比较高。还有就是吃海鲜呢，我们也不建议就是同时喝啤酒啊或者是酒精类的饮料，会增加这个嘌呤的摄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建议的就是多喝水。
3: 医生还提醒，海鲜性寒凉，消化功能弱的老人、儿童及胃肠疾病患者多食会导致腹痛腹泻，过敏体质者应严格忌口。此外，处理海鲜时建议戴厚手套，防止被蟹钳、鱼刺划伤感染。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5: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近一百年前，在白马湖畔，教育家夏敏尊先生翻译了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自此，爱的教育如同一颗种子，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近一百年后的今天，在夏敏尊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义亭镇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沿着白马湖畔先贤走过的路，开启了一场特别的旅程。
1: 今年呢是夏敏尊先生啊诞辰呢140周年，我就把这个东西啊纳入到我们的那个春游实践活动里面。然后我们制定路线的时候呢，根据孩子的兴趣与需求出发，就慢慢的就做成了就是一系列的这个围绕夏敏尊先生爱的教育这个主题，然后形成了一个班本故事。这个活动呢，其实我们已经做了整整一个学期。
2: 红树青青山白马湖，白马湖在哪里啊？白马湖在这里，这里是哪里？我们这里叫什么地方？
0: 三月的春游实践是这场旅程的起点。
2: 是我们
0: 孩子们走进春晖文化园，在春晖文化研究者金辉老师的指导下，感受白马湖畔深厚的文化底蕴。
2: 春晖中学校，
0: 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聆听了春晖中学的百年历史，还被一件特别的春晖文创作品所吸引。清静的热闹，冰箱贴，
3: 对不对？那金校长的想法就是说，理念就是说，让我们这个小铃铛响起的地方，白马湖钟声响起的地方，没有一个不识字的人。
2: 春分时节最好。
0: 走出春晖文化园，孩子们前往春晖名人故居带，重点探访夏敏尊先生住过的平屋。在金老师的生动讲解下，初识这位百年前倡导爱的教育的夏爷爷。
2: 爱的教育，对。
0: 清明时节，幼儿园联动党支部活动，组织大班幼儿与党员教师前往夏敏尊先生陵墓扫墓，在肃穆的仪式中引导孩子们心怀敬畏。
4: 这次我报名参加了志愿者，陪着孩子一起走进平屋，然后听金老师给我们讲解里面这些故事。小孩子们举手发言都非提问非常的积极，现场气氛非常的好。我们家长也在一旁都了解到了更多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内容。
0: 为破解爱的教育对低龄儿童过于抽象的难题，义亭镇中心幼儿园将主题教育融入了四季节点与日常活动，让爱可感可做可传承。依托五一劳动节、六一毕业季等重要节点，幼儿园分别举办了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仪式感中传递爱意，留存感恩。
5: 我们是把节日进行一个主线的串联，来比如说像春季实践活动，那我们孩子和家长一同走进这个平屋。那么在五一节中，我们又融合这种值日生教育啊，大带小的这种互助活动啊，或和家园社共同一起协作的，就是为家里做一件小事情，为社区呢去做一件小事情，来表达自己的这种爱的一些爱的一种行动啊，又如六一节的这种爱的传承。哎，那么六一到了，我们马上要毕业了，我们大班小朋友，你们想为幼儿园或者为你的弟弟妹妹做些什么？通过这样一根主线的串联，来把爱的教育这个理念来落实到孩子能够真正的内化的行动当中去。
6: 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他是以直接感知的为主的啊，所以呢，我们基本上是直接操作、直接经历这些来的。课程当中呢，我们因为是问我小朋友的啊，怎么理解这个夏敏尊爷爷的，然后他们认识了夏敏尊爷爷以后呢，就是画了他们的头，画了夏敏尊爷爷的头像啊，还有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书签，然后里面有很多就是以平屋啊、夏敏尊爷爷啊，还有自己。爱的呢，相互小朋友之间有爱的故事啊，这些作为题材，然后再画的，再制作。
0: 基于对师德培育和爱的教育的深度践行， 七月初，义亭镇中心幼儿园顺势开展了夏勉尊教育思想专题研讨会，进一步深化教师对爱的教育的理解与践行，凝聚教育合力，让爱的教育理念在校园中落地生根，久久为功。
7: 首先，我是义亭人嘛，然后从小我也是在白马湖畔长大，然后对义亭呢还是有深厚的感情。我们义亭乡土上白马村徽这个文化是最耀眼的，也是我们上海四大文化之一。那么义亭幼儿园作为一家公立幼儿园，是我们义亭本土教育当中最基础的一块，最启蒙的地方。那么我觉得他们在做一些与白马村徽相关的这样一些原本课程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融入到我们这些社会的力量的。我们前面已经有过一个设想，带他们做社会实践，这个脉络是跟他们幼儿园的叫做原本课程的思路还是比较接近的，从好奇到共情，然后从理解到表达，然后再从传承到表现，它其实分为好多个维度，可以通过游戏的手法，还有通过小朋友喜闻乐见的，比如说画画啊，或者他的那个叫水果拼盘比赛里面就出现夏勉尊的头像，还有平屋白马湖的这种像，就通过各种形式，小朋友能接受方式去真正的做到，就是润物细无声啊，能够感觉到他们是在接受我们这样一种爱的教育吧。
0: 这场延续数月的爱的教育主题实践活动，并非义亭镇中心幼儿园的首次尝试，而是一场早已启动、长期坚持不

0: 不断深化的教育传承。24年的时候，我们教体局不是推出了那个呢？余尚大先生嘛，他这里就是什么践行爱的教育。24年下半年，在教师节上，我就给每个老师就是发了一本，就是向勉尊先生翻译过来的《爱的教育》这本书，让老师呢就是先去啊，就是研读这本书，把这个就是第一时间把这个爱的教育啊，就是爱的。
1: 这颗爱的种子种到那个我们老师的心中，就是回归我们教育初心。事实上，依托本土文化资源打造特色原本课程，早已是义亭镇中心幼儿园的教育常态。除了深耕春晖文化，传承夏敏尊先生的爱的教育，浸润丰子恺先生的漫画艺术外，幼儿园还充分挖掘义亭本土特色资源。
0: 打造多元化沉浸式的原本课程体系，让乡土文脉全方位浸润童心。义亭湖泊很多嘛，水里面肯定有鱼的呀。每年冬季，不是要做鱼干的吗？我们这边那个村民他们都要晒这种青鱼干的。那我们幼儿园呢，也是。 从这里入手，每年啊，我们就是通过晒鱼干，然后让孩子一次次去尝试，亲自去动手。其中一个哦，就是利用了这个资源。还有一个是什么？杨梅资源，因为每年上半年嘛，就是我们义亭的杨梅季啊，我们呢就在想把这块杨梅课程做活。我们在那个金老师那个道台书院了，办了一场就是运河边的杨梅展。 那时候，我们杨梅展呢，就是分好几个块，一个呢是做把杨梅呢做成了杨梅香水，还有呢是各种各样的杨梅锈啊，就是把它染出来、锈出来，还有呢是杨梅花，我们从立体的、从视觉、味觉、触觉方面，就是多维度的去感受，把这个杨梅呢就是呈现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我们义亭的杨梅，而且从义亭的杨梅这边呢看到了我们义亭幼儿园的杨梅哇。同时，义亭镇中心幼儿园还深耕进修文化，带领孩子们探访进修堂。 聆听先辈故事，打造义幼进修娃特色德育体系，培养孩子自理能力、友善品格与仁爱之心。
2: 义幼进修娃呢，有5颗星，就是以争创5颗星为主，比如说是智慧星，然后呢巧手星，还有是友爱心这几颗星。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落实到每个班级，每一星期我们就要来评一评哪个小朋友是，比如说是巧手星，小朋友之间啊，比如说能够非常有礼貌，能够和谐相处，互帮互助。那到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就评一个友爱心。然后有，比如说到 学期结束的时候，那小朋友啊，这5颗星都得到了，那我们就是一个义幼进修娃。然后呢，等到大班毕业以后啊，我们到义亭那个进修小学，就是义亭镇小里后去以后呢，那就争做义那个进修少年。从更早的教师读书会到今年的系列活动。 从夏敏尊爱的教育到涵盖杨梅湖泊进修精神的多元在地课程，这是一所乡镇幼儿园对本土文脉的持续深耕，更是一代代义友孩童在这片土地上获得的独特滋养。
0: 我们的信念是这样，虽然孩子是少下去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把我们这个爱的教育的 继续做下去，利用我义亭周边的资源，让孩子义亭的，就是我们义亭的小朋友，从小心里埋下一颗种子，特别是一颗爱的种子，让他们从爱自己、爱身边的人，再爱家庭，再爱自己的家乡，让我们的孩子，义幼的孩子，为身在义亭、长在义亭而骄傲。

0: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0: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0: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0: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0: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

0: 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0: 我觉得我现在都已经变强大了。
1: 哼，你呀，平时打球就靠蛮劲儿，不用脑子。
0: 哼，是是是，我知道了，大学霸。
1: 你好好看，你看图灵灵。哎，他拦网和防守都特别厉害。
0: 我也可以。
1: 他进攻也很强哦。
0: 我也可以。

0: 还进攻喜欢打斜线，我们也有防住。嗯，行，那你主攻拦网，我在后面防守。嗯，小静姐，小静姐，小静姐，这样的，我昨天呢跟蔚蓝又看了龙亚和图灵灵的比赛视频，我们研究了一个特别好的战术，到时候你们对战的时候就可以用上。嗯，
1: 宝贝儿，我们今天打的是师范大学，不是海洋大学。
2: 他一听说要跟海洋大学打，他都激动死了。
3: 我知道，那我这不早告诉你们，就可以早研究嘛，对吧？
0: 对啊。
2: 而且以海洋大学的实力，最后小组出线没问题的。
0: 总会用上的。嗯，那我给你们说啊，先把这擦了啊。哦，你擦，你擦。
2: 是这样的，我想的是呢，比方你说要看龙亚在这儿，图灵灵在这儿，因为龙亚呢，他是进攻型的，他力量也很强。我回宿舍的时候，刚巧碰到了那个女孩了，我就跟她走了一段，我知道她住在哪。
4: 带脑子啦。
2: 我一直都很聪明的，好吗？没发现而已。现在手劲儿还挺大。来 ，BB， 来 ，Come
5: on。哎，你洗发水还有吗？哎，有，你过来拿吧。就这件。
6: 同学，你跟我走一趟。干嘛？
5: 早去跟学校解释清楚去。我解释不清楚，你放手。你自己被人欺负，我们替你打跑了。现在你必须得跟我去跟学校解释清楚了，好不好？走。
6: 我不去，
5: 你要去你们自己去。
6: 不是，
5: 我好不容易消停两天，你们不要再来找我了。我跟你们不一样。
6: 那你就要一直这样躲着吗？啊？
2: 你还要被他们欺负吗？接下来大学4年怎么办？想过吗？走，说清楚就没事儿了。
6: 我去，快点走！我哪儿都不去，你们不要再跟我替他们了。
2: 好了，你先别这样，吓着他了。同学，我知道你担心的事情很多，你的顾虑也很多。 但是你总不能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阴影之下吧？你记住，是他们欺负的你，是他们做错了，你没有做错什么。他们就喜欢挑这种软柿子捏，你一定要勇于站出来反抗，才不会继续被他们欺负。你一定要直面所有的痛苦和伤害，才可以走出阴影，重新开始。 如果每一个像你这样被欺负的人都能够站出来，以后这样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少。到时候你不仅可以保护自己，你还可以保护更多的人。

0: 周书记不仅表扬我们沙排队见义勇为，还给了我们一笔资金作为活动经费，真是太好的事儿了！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3: 干杯！来，
4: 不过也总算是坏事变好事了。
0: 错，这本来就是好事儿，我们只是还原了真相。对了，还要预祝西西跟小晶进入到下一轮比赛，有资格争夺冠军啦！哦，
2: 爱你哦！
1: 干杯！
5: 老周，
6: 我也为你找了周书记啊，你要不要跟我也喝一杯啊？
0: 好啊，那我们再开一瓶新的，谁先干？
6: 啊，谁怕谁，干掉啊！
0: 你怎么这么不注意啊？快擦擦，快擦擦！
1: 为啥摇气儿啊？
0: 快上楼换衣服吧。
7: 不回家，不去宿舍。

这就是你该去的地方吗？看看看看，啊，这就是你所谓要做的事情吗？气死我了！这孩子。

0: 听说今天是你和朵朵帮我澄清的，消息还挺灵通。哼，你要是有老夏那种兄弟，消息想不灵通都难。
1: 怎么着，来感谢我啊？
0: 还真没想着这事儿，咱俩不是队友吗？这不是应该的吗？
1: 这怎么就应该的了呢？
0: 那不应该，你干嘛还这样做啊？
1: 乐于助人，不像啊！我这不是怕某些人的劣迹事迹，在影响沙扒队吗？那再说了，你这几天陪着我跑医院，忙前忙后的，还你个人情。
0: 就几天？哼，你这手腕全好了吗？我告诉你，只要你这手一天不完全好，你这人情就得一天欠着。
1: 你耍赖皮了。
0: 我是看你有伤，那球打得太烂了，我干着急。
1: 等我手彻底好了的，打一场。
0: 没问题。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港市第22届沙滩排球嬉笑联赛的比赛现场。经过数场你争我夺激烈的比拼，对战选手现在越来越少了。那么本场比赛将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其实算是七校联赛中的强手了，但是他们今天发挥的不好，
1: 战术上也有问题。他们太想在一攻压制对手，但是防守就太差了。

0: 西西，哎，你手机一直响，来了来了，
1: 怎么了？没事儿，朵朵说让我们赶紧去他们家烧烤店集合。
0: 我看是杜伟龙打来的，没事吧？没事儿。你不是说你们分手了，再也没联系了吗？哎呀，
1: 我们是分手了，他就是偶尔会打一两个电话过来骚扰一下嘛。
0: 我可跟你说啊，这种人你当心点儿，分手了就千万别再联系了，不然他像狗皮膏应一样粘上你。好的呀，我知道了。
2: 西西啊，有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们想办法一起解决。你记得，我永远站在你这边，好不好？好呀。<笑>换衣服去吧。西哥，加油！西哥，加油！西哥，加油！西哥。
3: 你给他们拍吧
4: ，OK，
5: 来，我给你们照。哎，
6: 你吓死我了！找你半天，你去哪儿啊？
3: 刚才那边看到有卖冰激凌的，我就想说去给你买一个。
5: 这时候买什么冰淇淋啊？
6: 就等你了。
3: 这不天太热了吗？想着给你买一个吃。
6: 谢谢你。
7: 好嘞，好嘞。
6: 行了，咱们走吧。
7: 拜拜你们。
6: 走吧，走吧，走吧。
7: 谢谢大家，
6: 走吧，走吧。
3: 西哥，必胜！
6: 谢谢，谢谢，走吧，走吧。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2: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这个好看，这个太帅了，这个好，
1: 是吧？
0: 哎，这上，
1: 西西啊，我就说这个帅吧。
2: 妈，你怎么来了？
3: 怎么，我不能来吗？我不来怎么接我宝宝呢？嗯，
2: 我不是这意思吗？
3: 你还知道我是你妈妈啊？刚刚送冰激凌那女孩是不是你女朋友？
2: 她不是，她就是我好朋友。
3: 我看你俩的关系不只是朋友，之前在信用卡上花的钱是不是为了她？
2: 不是，那不是为她花的钱。
3: 那你钱花哪儿去了？
2: 我花在别的地方了，真的没有给他花。
3: 不是给他花，那你怎么住到他家的烧烤店去了？
2: 妈，你调查我。
3: 宝宝，妈妈不是怕你花钱，妈妈是怕你被人骗了。现在的社会，爱慕虚荣的女孩多。

0: 了去了，对付男人可有一套了。嘴上说不喜欢男生为她花钱，这样可以凸显她自身的魅力。宝宝，你千万别被骗了。他跟你走那么近，还让你住到他家去，这不是心机是什么？
1: 妈，你能不能别这样，总没有根据的去污蔑别人？朵朵她不是这样的人。
0: 行，我不跟你说，你跟我回家。
1: 我不回。
0: 那好，你说，我是跟你去学校，还是去他家的烧烤店？你选一个。
1: 妈。
2: 我也行。
3: 什么情况？
4: 怎么了？
5: 谁呀？
1: 谁呀？
6: 谁呀？
4: 谁呀？啊，那不是宋伟龙的车吗？
1: 等，看看去。
6: 走走走。
3: 我去。
6: 干什么呢？有这么开车的吗？
4: 就是啊，谁呀？这是。
7: 你干嘛呢？会不会开车？知道这样很危险。
8: 实在不好意思，对不起。
7: 还好没出事儿，要不然谁负责？
8: 西西，我之前态度不好。我向你道歉，同时我也向你所有的同学们道歉。我做事太鲁莽，你可以原谅我吗？
3: 说完了是吧？说完了快走，没看出我们都不欢迎你吗？
8: 这位同学，我真的是诚心来道歉的。你真的就一点机会都不给我吗？我还给你带了礼物，你不看一下，考虑一下吗？我们单独聊聊吧，好吗？
3: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死皮赖脸的呢？你再不走，我报警了。
9: 没事，多多。好，我跟你单独谈。
10: 西西，
9: 西西，没事。
10: 你和他之间到底有什么事儿？如果你不想过去，我们不会让你过去的。
9: 没事，你们放心吧。走，我们单独谈。
8: 好了，不要生气了。我今天特意来给你们道歉的。晚上我请大家吃饭，原谅我。
9: 不要。
8: 那。
10: 这男的脸皮真够厚的。
3: 这就和好了？啊，这也太快了吧！
8: 好了，没事了。过去。
9: 啊，大龙跟我说，他还想跟我们一起去庆祝。他是真心实意想跟大家道歉的。要不他跟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晚上他请客。
8: 对啊，之前都是误会，我们不打不相识嘛。
9: 朵朵，蔚蓝。
3: 行吧行吧，反正当他看不见就行。
10: 你自己想清楚啊。
9: 哎，大龙车后面还有几个位置，谁跟我一起？
6: 我们。
9: 要不然我们跟西西一起吧。
10: 我们跟你一起吧。
9: 我们走吧。
1: 你慢点开车啊。
6: 不是，小静，你干嘛去啊？
8: 放心吧。
10: 哎，我就陪他去啊。
6: 你让人慢点开啊。
3: 走，我们去吃好吃的去。走。
11: 咱们到
12: 哪儿呢？
13: 好好庆祝一下啊！
10: 哎，大富，你回头再进点货吧，我看后面库房货可不多了啊。
14: 嗯，好。哎，嫂子。
10: 哎，
14: 我看咱们这次这个宣传很到位啊，店里进出客人很多啊，很多投资方对咱们很满意。我看下次我得加大力度。
15: 哎呦，我这还没感谢你呢，我发现你特有商业头脑，
14: 是吧？
15: 啊，这店里生意真的好不少，感谢啊。
14: 哎，没问题。
16: 我看这几天沙排队也进入正轨了。

0: 今天多吃点，吃好吃好，绝对管够。必须啊，不管。哇，肉串来了！哇，
1: 你们先吃着啊。今天管够。
2: 谢谢教练。
1: 那个刚好啊，正好咱们今天这个第一杯酒啊，还要敬一下富哥，要不是他给我们训练计划安排的这么妥当，咱们今天有可能歇菜了。
0: 来，
1: 来吧。
0: 谢谢教练。
1: 来，
2: 干杯。
1: 我呀，我也就是动动嘴。
2: 主要还是你们有天赋，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啊！这杯酒我敬你们，
0: 谢谢富哥，
3: 谢谢教练，
0: 叔叔。嗯，
2: 亏了吧？
0: 嗯，
2: 好酒量。
1: 狗子，快整走。
2: 好嘞，你去忙吧，我来就行了。 来，快吃，赶紧吃啊吃！
0: 来来来，哇，这个酒量，这个特别好。
2: 教练吃啊！
0: 你们俩这狗粮撒的，
2: 差不多得了啊！跟你们说啊，我们在座的可都是单身多，回头你们要把我们照顾不好了，让你们横着出去。好，好，好，好，
0: 哎，咱们向强权低头吧！啊，那这样，咱们俩自罚一杯，怎么？
2: 罚！
0: 你先满上，
2: 来，我们自己喝。嗯，
0: 来，
2: 不跟我们喝，
0: 干吧，干吧，干吧。
2: 咱俩自己喝，教练，自己喝，自己喝。嗯，啊，那个，吃啊！上次是我不对，我今天再向你道歉。我能不接受吗？
1: 当然可以啊，那是你的自由吗？说得好，
2: 道不道歉是你的自由，原不原谅是我的自由，那砸店又是谁的自由呢？
4: 我那是一时昏了头嘛，你这好歹大人不计小人。别，我心眼太小了，我可没这度量。我是有仇就必报的那种。那你说，你要我怎么样？
2: 怎么办？简单呀，你也开家店，让我去砸你的店，砸个痛快，怎么样？好了啦。
4: 好了，今儿干嘛呀？我们今天不是来庆祝的吗？我们大家一起举杯，预祝小金和西西在后天的比赛能够顺利夺冠。
2: 对，预祝小金跟西西，你们一定可以的，加油！好，
0: 谢谢大家，
5: 加油加油！
2: 干杯干杯！
4: 一定要赢。
1: 咱们上次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吧，虽然没打起来，也算认识了嘛。
4: 哎，西西，小晶，来来来，后天可得好好发挥你们的正常水平了啊！你是挺厉害的啊，别掉链子啊！
2: 好，谢谢，加油，
4: 加油！
1: 好好打，
4: 我们一定努力啊，一定努力，不负众望。
2: 我说姐妹们，多少给点面子呀！西西还在那儿呢，
4: 虽然之前那个姓杜的做的事儿吧是混蛋了点，但他刚刚也道歉了，不是吗？
2: 两位姑奶奶消消气，消消气啊！你就全当是看在西西的面子上，忍一忍，坚持一下，好不啦？
4: 行吧，行吧，我最多呢就是不搭理他，硬想让我对他改变态度。
2: 妹妹，
4: 我能做的稍微自然点儿，但是跟不跟他说话，看心情。
2: 我真是怕了你们两个了。
0: 来了啊，这串。嗯。哎，西西，你怎么没在里头跟他们吃饭啊？
1: 西西，
0: 拿着。
1: 想吃什么？
2: 对不起，叔叔阿姨，我出来是跟你们赔礼道歉来着。上次我男朋友来店里闹事那个事情，是我们不对，他今天也过来了，他一会儿就出来给你们道歉。
0: 上次来砸咱们店的就是你男朋友啊？他今天还好意思来？刚才人多，我没看着他，我必须给他两句。
2: 哎，阿姨，您别生气，他这一次来是想跟朵朵一起帮我跟小金庆功了。

0: 上次的事情都是我们不对，我没敢叫他出来先道歉，就是怕你和叔叔不接受我们道歉。你们要是能接受的话，我现在就叫他出来道歉，我立马就叫。
1: 谢谢谢谢。
2: 不用不用，让你阿姨冷静一下，你先回去吧，去吧。
0: 对不起叔叔，对不起阿姨。
2: 没事，去吧去吧。
0: 行，那我先回去了。
2: 啊，
0: 对不起对不起。
3: 行行行，没问题，我这个人说话算话。
0: 朵朵，
3: 发一杯。
0: 你听我说，朵朵，朵朵，上一次都是我一时冲动，是我说错话了，对不起，这杯酒我敬你。
4: 西西，你不用这样的。西西，西西，你别喝了，喝一口得了，怎么还？
5: 西西，
4: 别喝了，
5: 西西，
4: 别喝了，你喝太多了。
6: 没事没事，我陪他喝。你们今天要是不原谅，我们就一直喝，喝到你们原谅为止。来。
5: 不是，哪有你们这样的？
7: 你可少喝点儿，
0: 闹了，都是我的错。
4: 你别喝了，你干嘛呀？
5: 你别喝了！哎呀，
4: 哎呀，
5: 给我，你给我，
4: 喝太多了，你干嘛呀？哎呀，怎么了你？
0: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4: 哎呀，好了好了，你没有错，你没有错，没有人怪你，这不是你的原因，知道吗？没有人怪你，你别再自责了啊！别哭了。
0: 朵朵，对不起，
4: 我没有怪你，没有人怪你，你不要这么自责了。
0: 都是我的错。
4: 没有，没有人怪你，对不对？没有。哎呀，你喝多了。
0: 对不起。
8: 上次那孩子把咱店砸成什么样，你不是没看见？我腰都给磕着了。他今天还好意思来咱们这儿吃饭，我必须得去给他两句。
2: 行了行了，年轻人嘛。有时候冲动一下，做错个事儿，这都很正常，是吧？能理解，能理解，是吧？再说了，你看，现在客人这么多，要是真闹起来，那多影响生意。你想想，毕竟是朵朵同学的男朋友，要是闹翻了脸，朵朵在学校怎么处理关系？我看啊。
9: 知道了，我们马上就来。
4: 谢谢你了，
9: 去
4: 啊！
9: 啊好，
4: 没事没
5: 事，好了好了，
0: 对不起，
5: 哭了啊！
9: 我说，咱们差不多了吧，换个二厂。我朋友开了个房间，我们一起去唱歌去，我请客。
0: 对对，我们一起去唱歌，我们一起去玩啊！
10: 你意思是说，让全桌女孩陪你去喝酒是吗？你觉得合适吗？
5: 您自己去玩吧。我们应该也没人想跟你去，麦总，你哪儿不许去啊？
0: 嗯，我
9: 行，没事儿，想去随时给我打电话。老板是我哥们儿，给你们打八折。西西，我们走。
0: 嗯，
9: 走了。
0: 我，
5: 西西，
4: 哎，西西，
5: 西西，
0: 大家我去玩了，拜拜。
5: 啊？
4: 不是西西，
5: 不是喝多了吧他？
4: 不行，我得去看看。西西，西西。
5: 这是
4: 西西，西西，
0: 朵朵，
4: 你喝多了，哪儿也不能去。
9: 他喝多了，我送他回去。
4: 我们这就有空房，可以住我这儿。跟着你，我不放心。
9: 我是他男朋友，怕什么？
4: 放手，放手。
9: 行，那既然你喝多了，你就安心住在这儿。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
0: 嗯。
9: 晚安。帮我照顾好他。
4: 走吧。拯救世界也要报个平安吧，一声不响的被外星人抓走了怎么办？

你一从进家门开始，你就一句话不说，怎么想跟我打冷战，是吗？ 你不说我。

0: 迟早会分开的。等你更成熟了、懂事的时候，回头再看看这段时间，你一定会后悔。
1: 当初为什么要浪费这段时间？
2: 我为什么要后悔？我们为什么一定会分开？我们那是真爱。
0: 真爱？你终于承认你恋爱了。我告诉你，世界上就没有真爱，每个人都是自私的，都是有所图的。你不要太幼稚了。

0: 睡了吗？
1: 怎么，怪兽打跑了？
2: 朝阳下，浪花在闪耀，谁欢笑围绕？
0: 怪兽过于强大，

0: 然不需要了，这点麻烦难不倒我，你就等我安全回来的消息吧。
1: 那你能赶得上后天的决赛吗？你可是答应过要一起看的。
0: 当然能啊，答应过的事怎么能变卦呢？你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西西呢？
1: 我早上起床我就没看见他呀，我以为他在这儿呢，他不在啊。
0: 不在啊。
2: 李古董，杨小晶，赶紧热身，一会儿对练了啊。
1: 知道了。
0: 可能昨天晚上喝太多了，应该没起吧？一会儿训练完我回去看吧。
1: 哎，陈蔚兰呢？
2: 陈蔚兰病假。
3: 陈蔚兰病假。
4: 哎，你看啥呢，老高？继续啊。
3: 哦。来。

0: 你的手腕之前有过习惯性的脱臼现象，从这张片子来看，目前恢复的还可以。但是要多注意啊，不然以后会有复发的风险。
1: 哦，
0: 可是我最近只要用力特别大的时候，这块就会非常疼，是骨头的问题还是？
2: 啊，没事儿。你这个是因为这个手腕因为击打导致的神经性疼痛，
0: 啊，
2: 没有伤到骨头。休息几天，这个疼的状态会有所缓解。
0: 但是我跟你说，以后一定要多注意，下次要复发的话，可就没有这次这么幸运了。
1: 好，
0: 我给你开点药吧。嗯，
1: 谢谢。
0: 喂，
3: 张教练。魏兰啊，最近怎么样啊？
1: 训练没有落下吧？
0: 每天都在练呢。
3: 上次国青队没选上，确实很遗憾。
1: 虽然你的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的打法太毒了。
0: 相信你也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啊！
3: 教练，您打这个电话过来刺激我呀！
0: 精致丫头，怎么会？
3: 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国青队最近就要到你们大学去考拔选手。

0: 这可是一次重新证明自己的好机会。你好好表现，争取能再次进入国青队啊！
1: 国青队来我们学校啊？
0: 是啊，怎么样？
1: 我怎么？有问题吗？我再考虑考虑吧。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啊？张教练，我还有点事儿，我先挂了啊。
2: 你怎么来了？你的手，怎么？你想离开沙排队，去国青队，是吗？我还没想好呢。为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沙排队才刚刚步入正轨。
2: 你现在离开不觉得这种行为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吗？
1: 我不负责任，我一个打室内排球的，我现在在打沙排，谁对我的未来负责任呢？
2: 听你这意思，不还是有那种想法吗？我不是。那你走了，我和李国朵怎么办？不管了是吧？行。
3: 明白了。李国栋，你打球的时候力度能不能大一点啊？那飘球很容易被对方反击得分的，你知不知道？还有你杨小静，你是不是没睡醒啊？我。
4: 你是不是没睡醒啊？哎，卢老弟，
5: 小乐了，好久不见。哎呀，
4: 怎么，见了老朋友也不打个招呼？
5: 就是，就是空啊。
6: 有空，溜达溜达，这不顺道就过来了吗？看看你，
4: 不是你说咱这个事儿是在这儿说呀，还是怎么着？换个地儿？
3: 那肯定不能在这儿说，那边说。
4: 那走吧。
3: 教练，嗯，
6: 没事吧？
7: 这两个都我是弟弟，兄弟，走吧，好兄弟。哎呀，在这吹的真的头疼。
8: 那个，请问哪位是卢教练啊？
9: 卢教练刚走，有什么事儿吗？
7: 哦，是这样，教导处通知他开会，有点着急，要不然你们派个代表过去。
8: 也行。
7: 行。
8: 干嘛？
7: 卢老师，这两个人我们就先带回去，待会儿请您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回去做个笔录。
10: 警察解释一下，确认环节请小哥说一声，跟警察，赶紧来解释一下啊！
7: 哎，走吧，卢老师，
3: 行，教练，
7: 先跟我们回去吧，张教练说。
11: 书记，您找我？
12: 哦，李国朵啊，快来坐。哎，我听说你们沙排队搞得不错呀，七校联赛打进决赛，也算是为我们学校争光了。
11: 嗨，我们还是有一些实力的嘛，不过这次也多亏了学校给我们的支持。
12: 其实这次找你来呢，并没有多大的事，就是听说你们在比赛中拉赞助打广告。
11: 可是遭到其他很多学校的非议呀！这也证明我们学校很有影响力啊！他们知道我们条件艰苦，就用爱心捐助了我们一些物资。我们呢，也是秉持着老师教导我们的，要有知恩图报的精神，就帮助他们把这些爱心给传播出去。<笑>你啊，很会说话嘛！不是说你们的做法有什么问题，毕竟呢，拉赞助也是一种合法的商业行为。 但是你们别忘了，你们打的可是学校和沙排队的旗号，关乎到学校的声誉和颜面，所以啊，教务处商量研究，为了避免其他人的非议，为了防患于未然，所以决定对这笔赞助进行监管。你不要奇怪啊，监管并不是说学校会取而代之，只是审查核实一下你们的收支账目。 万一将来出现什么问题，学校也可以替你们出面，去协调解决。这很重要啊，也是学校对你们的一种保护啊。
0: 好，那我明白了，书记，我这就去把那个收支明细给你拿来。强哥，学校让我们清点一下赞助的物资，我在家查账本，然后你们把活动室的那些东西都清点一下的啊。

0: 这哪儿了？26。摄影有5个。哦，5个。我去，你们这干嘛呢？别提了，不知道谁，仰后咱们的赞助，然后跟学校说了吗？现在清点一下。那怎么就你们仨呀？其他人呢？朵朵去拿账本了，刘小洛是去说什么找生意伙伴。
1: 陈蔚兰，我一天就没见着她了，然后杨小娟去找莫西西了。这不，就剩我们三个，孔明还在了。哎，行。哎，你帮我清点一下那个吧。
2: 好。
1: 啊，谢谢。这样多少啊？
3: 这把。
2: 喂，朵朵，咋了？
1: 强哥，账本不见了。
2: 什么？
1: 朵朵，你确定所有的地方都找了吗？
2: 我都找了，我还问我爸妈了呢，他们说压根根本就没动过那账本。
1: 可这账本也就我们仨排队，和叔叔阿姨知道。
2: 对啊。
1: 而且谁拿个账本有什么用啊？
2: 我回来了。哎，你们怎么了？发生什么了？
1: 账本不见了。什么？卢教练呢？
2: 他去跟生意伙伴走了。
1: 生意伙伴，他说是生意伙伴，但是我觉得不像。那几个人都挺凶的。
2: 我们赞助的钱谁管的？
1: 卢教练，他说咱们沙排队的吃饭、车什么都要用钱。
0: 你怀疑卢教练？
1: 不能吧，卢教练不像能做这样事儿的人，亏我们还那么信任他。
2: 对，而且。 他只拿一个账本，能有什么用啊？哎。

0: 见，蔚蓝，你看西西了吗？
1: 没。账本，什么账本啊？赞助账本。
2: 嗯。
1: 你们怀疑我，怀疑我拿了账本。你们怀疑我，我理解，对吧？虽然我是个废人，啊，生活很失败，但我有底线的。监守自盗这个事情，我绝对不会做的。你觉得我会做吗？我不会做的。再说了，如果我拿这笔钱，啊，就是说，如果我拿了这笔钱，我会这么惨吗？啊，我会失恋吗？
3: 教练，你别激动，我们相信你。
1: 几天而已，就几天而已，不能等吗？不能给我机会吗？啊，就几天，哎，就不相信我？
4: 哎，卢教练怎么走了？
2: 激动了。
4: 这账本怎么会丢啊？咱们店里不会进贼了吧？

0: 这是
1: 莫西西。
0: 莫西西，他昨天不是喝多了吗？他怎么能……
1: 这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呀？
0: 其实很明显啊，他是要销毁证据。
1: 不可能，西西他不是这种人。
2: 多多，我知道你不想去怀疑你的队友，但是现在证据确凿，学校正在查我们沙排队的账目，你又是队长，要是拿不出来，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0: 喂，小静。
3: 哎，出事了，出事了！
0: 怎么了？你慢慢说。哎
3: 呀，我找不着莫西西了。
0: 什么？
1: 到了，就是这儿。我之前听严小晶说，之前西西跟杜伟龙在一起的时候，就常来这个地方。等会儿进去之后，咱们四个分头行动啊。
2: 好，
4: 走吧。
2: 好，走吧。
5: 欢迎光临，里边请。

0: 我说了，说他邪不，你是不是？你别怕，今天我们都来了啊！走吧，
1: 害怕什么呀？说的都怪吓人的。第一次来这儿吧，想喝什么？我请。
2: 什么喝多了？走吧，回去吧。
1: 你别碰我，
0: 要回去自己回去。
1: 怎么了？黑哥在这儿等我们呢。
0: 我们过去吧。
1: 这不是昨天吃烧烤那个吗？来，来了一块儿。
0: 他不是来玩的，他马上就要走了。
1: 别让黑哥等急了，走吧。
0: 我来这儿不是来玩的吗？我不喝酒，来这儿干什么呀？
1: 哎，走走走，来，
0: 走啊。

0: 身材，
1: 天哪，
0: 太迷人了。
1: 黑哥，
0: 来，
1: 敬你的，敬你的。
0: 哎，你好怎么不说话
1: 呀？哦，他呀，他就这性格，话少。
0: 哦，陈蔚蓝啊，小蓝，来，大家一起开开心吧，喝一杯，来。
1: 好。
0: 好，来
1: ，飞哥，喝点，别醉了。
0: 啊。好，这酒量好酒量啊！啊，
2: 一看蔚蓝就是海量啊！今天一定要陪黑哥多喝两杯。
0: 好，
1: 黑哥，还是我陪你喝吧。
3: 啊，飞哥，我来。这杯酒啊，就当我跟您认识。
0: 啊，
3: 下一杯咱换个玩法。
0: 换个玩法？好啊，很有意思。来，好，来。
1: 别喝。
3: 行不行啊，西西？
0: 干了
3: ！我来，我跟你玩。
2: 来，西西啊！
0: 怎么玩？
3: 拿一个骰子，来比大小。

0: 你输了，走、啊、走。
1: 我喝，我喝，我喝，我喝。
0: 走走走，
1: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好酒量啊！
1: 没事。
2: 哎，黑哥，黑哥，之前跟您说的一个投资，这个一本万利的买卖，你要是不投可就亏了呀！来看看，看看，看一下。
0: 大龙，今天不聊这个啊，以后再说，是吧？大家今天专心的、开心的喝酒。
2: 不来不来不来，听我说。
0: 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啊！
3: 黑哥，
0: 哎，怎么了你这？哎，
1: 他要吐，我带他去卫生间啊！哎呀
0: 呀呀，赶紧回来啊，我等你们。啊！来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来上。
1: 哎，慢点慢点。哎，天哪，
3: 西西，他怎么样了？
1: 你看他喝成什么样了？
3: 没事，我没事儿。
1: 我跟你说啊，他跟杜伟龙欠了债，杜伟龙现在在拉投资人，让他陪喝酒呢。
3: 蔚蓝，朵朵，你们别管我了，你们先走吧。
1: 莫西西，你觉得我们两个能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吗？
3: 哎呦，不就喝两杯酒吗？多大点事儿啊！你们别管我了。
1: 莫西西，外面那帮人都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你心里没数吗？你以为是喝两杯酒就能解决事情呢？还能喝是吗？行行，我们走，你们出去喝就好了，我们不管你了。
3: 事情不是这样的，我真的没有写那些借条。不是我写的，那么多，那么多借条。
4: 起来，起来，起来，起
3: 来！我没有写，我没有，我没有写过。
5: 根据我们了解的线索，这个校园贷存在很严重的欺诈行为，这伙人非常善于这个伪造身份，包装自己，专门诱骗一些女性，等有人上钩之后呢，再用他们的身份信息去借高利贷，并且将这些债务转嫁到这些女性身上，甚至还会以人身威胁胁迫他们去借更多的钱。
6: 那警察同志，您知道这伙人的身份信息吗？
5: 啊，我们也是今天下午在学校附近抓了两个小混混，才牵出了一些线索。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他们的头目是一个叫杜伟龙的。
1: 杜伟龙，
2: 你看你们认识这个人吗？
3: 我真的没有，我没有写过那些借条。
1: 是杜伟龙用你的身份借的是吗？
3: 我知道之后我想去报警，但是他威胁我，他跟我说如果我去报警的话他就弄死我，怎么办？我好害怕，我真的好害怕，一切都是因为杜伟龙，他手上还有我的把柄，我不想一辈子就这么完了。
1: 什么把柄啊？
2: 拿着。啊，没事了啊。好，我们去吧。走，
1: 那账本的事儿呢？

0: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补过我们再加。好的。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那账本的事呢？他让我想办法去弄点钱，但是我哪有钱啊？我不知道他从哪儿听说我们比赛有一笔赞助，他让我去躲躲他们家偷账本。
1: 都是些什么不值钱的货？
0: 我都跟你说过了。

0: 他就把账本扔了，对不对？没事没事，西西，
1: 都是因为我的。老刀都给龙月你身份借款的证据，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我们今天就要把这些事都解决掉。
0: 什么意思？
1: 文良不是说他要找投资人吗？如果投资人知道他的为人，还会给他投资吗？
2: 去了那么久啊！我告诉你，罚酒三杯啊！黑哥，你一定要赶紧喝！喝酒！哎呦，西西让我喝，那我肯定得喝呀！
3: 喝酒，喝酒！
2: 来，
4: 宇哥，
2: 我给你倒杯酒，我给你倒杯酒啊！
5: 你什么情况啊？西西跟我喝杯酒，你吃醋啊？
2: 没没没没没，
4: 我敬你。
2: 来，干！来来来！
4: 一怎么了？这一晚上给我谈合同，不合同的，我跟你说，以后再说，大家玩尽兴，懂不懂啊？真的就是走心。
3: 就是啊，大龙，黑哥啊，就是想出来玩的，不是来谈合同的，你懂不懂事儿啊？
5: 出来玩尽兴点吧，聊一晚上合同了，干嘛呀？
4: 对呀，你看哪个成功男人这么不懂事儿啊？你知不知道这叫什么呀？
3: 这叫情商低。
4: 说什么呢你？原来你这是情商低呀！我这是帮你长情商啊！
5: 你是不是喝醉了？
4: 我没喝多，对喽。你说你一直用我的名义借钱，你还让我喝酒替你还钱，你是不是男人？
5: 你说什么你？
4: 黑哥，你知道这合同是什么吗？啊，
5: 滚！你说什么？
4: 对，
5: 别动手啊！别动手啊！
4: 黑您喝酒，他就是为了让您拿钱投资，然后呢，他就拿着钱跑路了。他您就再也找不着他了。
5: 你小子敢阴我！咱道上混，最讲究的是规矩，你知道吗？
6: 大哥，不能在这动手。咱们俩的账，我以后慢慢跟你算啊，知道吗？你小子注意点啊！
5: 走，嘿，把单买了！
6: 你他妈！
5: 放开我！
6: 西西，你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
5: 警察，别动！大嫂，别动，老实点啊！别怕了啊，都。没事了啊？你们是吧？
1: 没事，没事，我没事。没事了啊。
5: 你没事吧？
7: 我没事啊，
1: 多亏了你们俩，不然的话就又让他给跑了。

0: 哎，我认识老高这么久了，可从来没见他这么着急过。
1: 你们这个计划风险太大了，他不是你们能对付的人，你们本来应该想个更好的办法。
2: 你听懂他的意思了吗？他的意思是有事别自己扛，有他在。西西，你也是，你都认识我们这么久了，还不信任我们呀？
3: 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2: 没事，
3: 多亏了你，要不然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应该的。
3: 哦，我还有把柄在他手上呢。
4: 呦，对不起对不起，差点忘了。来，刚拿的，刚才混乱之中给拿了出来的。走吧，
2: 走
0: 吧，走。
2: 书记。
5: 哎呦，李大队长，来，坐。
2: 书记，我来呢是想跟您解释一下账本的事儿。
5: 我听警察说了，你见义勇为，帮助警察抓住了校园贷的始作俑者，还帮助了很多在校的女大学生，真是学生中的典范呀。
2: 书记，您过奖了，我不过就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嗯，
5: 马上就是七校联赛的决赛了，我已经和学生会说了，这些学校的公众号主要就是为你们杀排队做宣传。
2: 谢谢赵书记，那等账本拿回来之后我马上就拿给您。
5: 没关系，学校方面啊还是对你们很信任的，以前就过去了，但是以后啊再有这样的类似商业赞助行为，一定得让学校知道。
2: 好，我一定把账本查得清清楚楚的再交给你。
5: 好，
2: 那我就先走了。
5: 好，
2: 谢谢书记。

0: 我回来了，多多多多，周书记那边怎么样了？你就放心吧，警察那儿都没问题，周书记那儿肯定没问题。那太好了，没有麻烦就好。我真是太谢谢你了，你每次都这么帮我。
1: 好啦，你就别说这个啦。哦，对了，我听说这次的总决赛门票是面向所有市民开放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打。
2: 到时候让新港和海洋大学看看我们的实力。
1: 嗯。哎呀，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们必须得好好打，把涂玲玲给打趴下，是不是？
0: 陈蔚兰，但我倒是想自己打一场，让他看看我的实力。
2: 放心吧，看我跟西西的好了。
1: 我们会替你出这口气的，出不出气那是其次的，重要的是气势一定不能输啊！ 加油！嗯，必须加油啊！一、二、三，
3: 加油！
4: 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
5: 《一二三》。
6: 仔细看啊！

0: 是想上来就给莫西西和严小晶一个下马威。
1: 没事，加油！
2: 加油，继续努力。
3: 手没有打好，现在

0: 手臂力量强大，击球力度很大，每一球都下狠手。穆西西他们想要拦住图灵灵力度这么大的球，很吃力啊。看来图灵灵对冠军志在必得。
1: 主攻莫西西，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3: 是这吧？哦，
1: 对。
2: 哎呦，没事儿，我能行，没事儿，没事儿。
1: 教练，你看啥呢？
3: 哦，我在看。其实啊，他们没那么可怕。他们上半场吧。打得太使劲了，用力过猛。今儿咱们还是稳扎稳打，下半场才是关键。
2: 哎，没问题。
4: OK。
1: 一会儿呢，龙亚球往莫西西那儿处理，玲玲后斜线，主攻莫西西。
5: 这个位置。这个。

赛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难。图灵灵的能力在这段时间里面有了显著的提高，从力度和技巧上都不再是我当初认识的那个图灵灵了。莫西西和严小晶想赢，

0: 谢谢。能起来吗？
1: 没事，
0: 没事啊，
1: 没事。
0: 起来，好强啊！

0: 谢谢。
1: 不必在意那些质疑的声音。

0: 齐小菊，都是我的错。我们明明就可以赢得比赛的，是我拖累了你，小菊。
1: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西西，你们是带伤坚持，而且你们这次比赛对战的是图灵灵和龙亚，他们算是这次比赛的黑马。你们已经特别厉害。

0: 了，你们是信仰之光，听见了吗？外面那些呐喊声全都是为你们加油的。
1: 对啊，
2: 是啊，西西。
0: 好了好了，
3: 可是这场比赛对小金很重要，以后不会再有机会了。
1: 没关系啊，其实只要能到前三，进全国大学生的联赛，我还是有机会争取保研资格的，没关系啊。
3: 可是我们都已经这么努力把比分追回来了，为什么？冠军谁不想要啊？
1: 冠军重要是重要，但是不是唯一的目的啊。你说我刚跟你在场上打比赛，我脑子里哪想那么多啊？还保研加分啊，我想的就是当下这个球我们怎么把它拿下来，对不对？而且我已经说了没关系的，我还有机会啊。哎，你别哭了，你哭我都想哭了。
2: 是啊，西西你别哭了，没事，比赛嘛以后还会有的。
0: 就是，对啊对啊，你就别哭了啊，我们这次已经很好了，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小金姐说的对，输赢不能代表什么，只要我们一直保持心中的热爱，我们一定可以走得更远，明年冠军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嗯嗯，加油，
4: 加油！
5: 来，
0: 一二三，
6: 加油！
5: 好，现场所有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晚上好。现在你所关注到的是我们新港市第22届沙滩排球七校联赛盛大颁奖典礼的活动。那今天我们要为他们首先颁发的是我们本赛季季军获得者科技大学团队，有请他们登台领奖。首先有请我们本赛事组委会的领导李英女士为他们颁奖。本赛季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角逐，我们的季军获得者也给大家带来了精彩的比赛赛事的状况，他们也是赛出了水平，赛出了风格，再次掌声祝贺他们。好了，那接下来为大家颁发的是我们本赛季的亚军获得者新港大学团队，祝贺他们，有请他们登台领奖。那接下来有请我们本赛事组委会的领导李英女士上台为他们颁奖，有请。虽然在这场比赛过程当中他们只是获得了我们第2名的好成绩，但是他们永不服输的精神将继续发扬光大，砥砺前行，再次掌声送给他们。然后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本赛季的冠军获得者来自海洋大学团队，有请他们登台领奖。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本次组委会的领导张顺先生为他们颁奖。体育是运动的艺术，运动是体育的灵魂，在他们的身上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意气风发的一面，让我们再一次掌声祝贺他们。那接下来我们本场赛事还给大家留了一个最大的悬念，也就是我们本场比赛最佳选手 MVP 获得者胡玲玲同学，掌声祝贺他。有请我们胡玲玲同学来到颁奖台，有请我们的李世先生为他颁奖，来，掌声送给他。新港市第22届沙滩排球七校联赛我们的盛大颁奖活动到此圆满结束，有请我们的组委会的各位领导有序退场，有请我们比赛运动员们合影留念。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运动员到颁奖台下方接受记者访问，感谢各位，有请。

0: 好，我是体育直播的记者，想请你们来这边做一个专访，可以吗？
1: 去吧去吧，快
0: 来这边请。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第22届沙滩排球七校联赛的冠军，他们就是大名鼎鼎的屠龙组合——屠玲玲、龙亚。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0: 除了冠军之外，屠

0: 还获得了本次比赛 MVP。我们先听听
1: 恭喜啊，七校联赛冠军果然名不虚传。
2: 卢教练，你这个人还是挺有风度的。
1: 我哪有什么风度，我就是脸皮厚。就是上次最窘迫的时候被你看到了，是吧？现在又是你的手下败将，我还过来找你，不就是脸皮厚吗？
2: 原来卢教练总是来找我，就是因为脸皮厚啊。
1: 那不是不是，那个是主观原因，客观原因主要是你太优秀了，老被你吸引啊。
2: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
1: 我找你主要是想让你知道，我不是那种特别不靠谱的人。你看，你看这个，啊，这是我按照互联网的方式做的个人资料，里面数据啊、图表啊都在里面，包括咱上次那件事情。现在咱们都是搞这个沙牌嘛，你应该对数据特别了解，你看一下。我就不想让你觉得我是那种人，让你误会了啊。
3: 我了，你幼不幼稚啊？
4: 幼稚的人才跟幼稚的人玩幼稚的游戏。
3: 我才不幼稚，你幼稚。哎，你怎么突然想着来超市啊？
4: 啊，严小晶他们比赛不是得了亚军吗？想着第二名也庆祝一下，就出来买点好吃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3: 还有什么？
4: 涂玲玲不是得了冠军吗？我怕你心情不好，所以带你出来溜达溜达，换一下心情。
3: 其实玲玲这次的进步确实很大，而且她实力也很强，就算是我和蔚蓝一起，估计也赢不过她，所以她的冠军是实至名归的。
4: 哟，我们朵队长现在的心态这么好啊？
3: 那是，我现在一直都很好。
4: 那这样吧，我们现在赶着去参加他们的颁奖典礼，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3: 那可能来不及了吧，而且我们都已经来超市了，不如好好逛逛。
4: 朵朵，等等我。

0: 少年，你干嘛呢？哎，沙里饭我吃了。巧克力其实蛮像那个蘑菇粒的。蘑菇粒我能吃吧？
1: 朵朵，你去那边帮我装一下吧。
2: 哦。
1: 哎，朵朵，你也来怪城市了？
3: 哎，你怎么也在这儿？上次你让我帮忙澄清的事情，有没有帮到你们呀？
1: 忘了谢谢你了。要不是因为你们帮我们澄清，是科技大学的人先来霸凌我们，我们还受不到表扬呢。我们不仅没有处分，还受到了表扬。
3: 那太好了。哎，对了，朵朵。
1: 那帅哥谁呀？你男朋友？
3: 对啊，我是朵朵男朋友。
1: 啊，朵朵，你居然偷偷交男朋友了，今天请吃饭哦。
3: 放心吧，请的。
1: 我去付钱了。
0: 说什么？

0: 朵朵，朵朵，朵朵，你跑什么呀？你吃的都不要了？
1: 你刚才在他面前胡说八道什么呢？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你说什么了？你自己都不记得？
0: 我说我是你男朋友啊。
1: 你真不要脸啊！
0: 不是我怎么了？你看，我是你的好朋友，我又是男的，那我可不就是你的男朋友？
1: 你是这个意思啊？
0: 那我还能有什么意思啊？你不会以为我说的是李顾总，你是不是悄悄喜欢我呀？
1: 想得美！
0: 哎，朵朵，你慢点儿。

0: 喜欢每一秒。
1: 蔚蓝，你快看我给你发的新闻链接。
2: 最新体育新闻，国青队教练又添新成员。根据本栏目最新消息，原为北京八中排球队的张叶成教练因其高水准的执教能力被选入国青队。

0: 朵朵，你怎么没去训练啊？未来也在，发什么呆呢？
1: 我都练完了。
2: 训练标兵李国朵，居然在这里发呆？
1: 我可没发呆，我想事儿呢。
2: 想什么事儿？说出来，我帮你一起想。
1: 哎，你说啊，就是一个男生为什么会在其他人面前说他是这个女生的男朋友呢？
2: 他就是这个女生的男朋友，
3: 不是，他们是普通朋友。
2: 我没有谈恋爱，不是，还什么恋爱？
3: 那你给我说清楚了，那是谁啊？不是他是谁啊？朵朵。

0: 环境真是不错。
1: 这不是魏兰吗？是吗？
2: 张教练，
3: 你力气不行啊。
2: 这就是我们学校的沙排长，
1: 他现在训练的真的是
2: 有些简陋，但是沙排队的水平可是不错的。
4: 哎，周书记，魏兰。
3: 哎，张教练，
0: 魏兰
3: ，Hello，
4: 嗨，
2: 张教练，你们认识啊？
0: 当然。
3: 周书记，张教练是我高中时候的教练。哦，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咱们国青队的张教练。这是我们沙排队的队长李国栋，我们队的绝对主力。
4: 张教练好。
0: 你好，魏兰，我听之前的队友说，你该打沙排了。现在看起来状态不错呀。朱书记，哎，打扰你们训练了，我想跟魏兰说几句话，你看方便吗？
2: 可以啊。
0: 就这么决定打沙排了。

0: 周书记，
1: 嗯，你们新港大学沙排的氛围真的是太好了。我能感觉到蓓兰最近的进步非常大，而且心态也成熟了不少。
2: 谢谢张教练。
0: 你是李国朵是吧？
2: 哎，是。
1: 刚才蓓兰一直在夸你啊，说你沙排的技术非常全面，很出色。
2: 我们晚上约了一起吃饭，要不要一起啊？
3: 那周书记，我就先走了，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啊！
1: 拜拜。
3: 正好借着今天这个镜头，对他们表示一下感谢吧。
4: 我这一路走来，要感谢的人有很多，有我的父母、教练、我的搭档，还有我的队友们。我的队友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支持，但是我最想感谢的有两个人，一个就是我曾经的搭档李国朵。如果不是因为李国朵，我不可能接受到沙排，他帮助我很多。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话，我今天不可能获得这份荣耀，也不可能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他是我青春的一部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
5: 我能体会到你们这份真挚的青春友谊。我们每个人的青春中都有这样的一位朋友，他们可能不在我们身边，但他永远在我们的记忆里。

0: 我记得李国铎以他的身体条件能达到这个样子非常不错，可惜卢小乐不是沙排专业的，李国铎这个苗子在他那里多少有点浪费，如果他能经过我这边的系统训练，将来肯定前途无量。可是人家卢小乐递简历给我，我却从他这里挖人，算了，人家也不一定愿意来，我只要把事情讲清楚就好。玲玲，
1: 哎，
0: 过来一下。
1: 您去了。进来。
0: 你跟李国铎很熟对吧？
1: 啊，对。
0: 我觉得他是个好苗子，想让你出面帮我邀请他来我们这儿打球。啊，当然了，也要看他本人的意思。
1: 行，这件事情交给我吧，放心吧。
0: 嗯，
1: 那我继续练了啊。
0: 去吧。
2: 陈蔚兰，
1: 嗯，
2: 你今天那个球打得不错，那个二传啊，把这球垫一步你再扣，以你的力量对方再多人都招架不住，你现在可以啊，知道借助队友的力量让事情事半功倍了啊。
1: 张指，您这有什么武林秘籍不能只传给陈蔚兰啊？
3: 就是啊，
2: 哪有
3: 教练，
2: 来，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跟蔚兰一起聚一聚，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梦想成真，我们干一杯！
4: 干杯！
2: 来，
5: 张芷，等会儿咱全队一起合个影吧。
6: 对啊，
7: 对啊，
6: 咱们合个影吧。
2: 好啊，一会儿的吧。
5: 行，没问题。嗯，
2: 蔚兰，今天我很高兴在这能见到你，也希望你能加入我们队，跟我们一起打球。
8: 我其实一直没机会跟您说，我现在已经改打沙排了，我不打室内了。
2: 可你的特点是打室内排球啊。
8: 是，我知道，但是我这几个月打了沙排之后，我知道我的短处在哪儿，而且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新搭档，我跟他配合得非常好，所以我还是想继续打沙排，所以谢谢您的邀请。
2: 这样吧，这个你再好好考虑考虑，结合你个人特点呢和喜好，理智的考虑，这个回头我们再聊，先吃饭。
8: 嗯。

0: 你对卢教练还挺认可的，怎么着？你不认可啊？不就是一个国青队教练吗？他水平什么样，你心里不清楚吗？
1: 他水平什么样，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沙排。这一回加入国青队，你还能在意沙排吗？
2: 哎，你落选国青是因为什么呀？实力太差吗？
0: 我落选？

0: 那是我自己不想去。不应该呀，朗月亭都进国青了，你没有理由不想去呀。是不是因为实力太差？
1: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因为实力不行进不了国青。可是我进不了国青，也没进体育大学，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
0: 你把这事儿一直当个心事儿放在心底，不让大家说，是不是怕被别人嘲笑啊？我在上次国青队选拔的时候，是志在必得，只是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没我。哎，甭管什么原因了，我们俩人都没进得了国青队，你有什么资格教育我啊？嗯。
1: 我真没资格教育你，但是这事儿应该在你心里挺重要的，不然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会一直放不下？

南，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10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2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1.75米/秒到2米/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路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0: 想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2002年春天，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专家在香港古董市场偶然购得一件西周铜器岁宫许鱼，去掉锈迹，底部显露出98字铭文：“天命与夫土，堕山浚川。”大意为上天命大禹规划天下土地，顺应山势，疏导河流。禹这个名字赫然出现在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上，而此前最早关于禹的记述是在春秋时期的《尚书》。也就是说，岁宫许这件西周铜器把大禹治水的记载向前推进了几百年，写出了孔子与司马迁没有搜寻到的中华家谱，极大地增强了大禹治水这个传说的可信度。
1: 因为这件铜器的出土，我们现在至少可以知道这个关于禹和洪水，比如说禹化九州然后呢治理洪水这样的传说，至少在西周中期的时候已经有了。过去啊，曾经出土过两件铜器和这个禹有关系的，那么这两件铜器都是春秋的，是出土的文字材料里面明确提到禹的。那么这件铜器呢，这个年代要比那两件铜器要早好几百年。就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禹治洪水的这个所谓的传说又提前了几百年。
0: 如果说岁宫许的铭文仍然属于后世文字记载，那么河南洛阳发现的二里头遗址则以它宏大的城市建制、颇具王权气质的文物类型，显示出一座区别了以往的独立邦国，具备了广袤国家气势的王朝大都。而这座都城所覆盖的年代和所处的位置与文献中的夏都高度吻合。
2: 但是从龙形象

0: 向上再一次彰显了华夏族群从多元到一体的这么一个节点的意义。也就是说，以前的龙形象五花八门，是吧？那么到了这个作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邑的二里头遗址出的这个龙形象啊，它是从龙形象由多元走向一体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是吧？它也进一步彰显了所谓这个黄河文明在整个东亚大陆走向文明化、国家化这种过程中啊，它的核心地位。
1: 也许在没有明确的文字印证之前，我们尚且不能在二里头与夏都之间直接画上等号，但黄河流域发现的这座中国最古老王朝的都城，有力地将人们的视线带往了遥远的夏朝。
0: 新石器时代文明啊，是满天星斗啊，没有中心。那么从二里头开始呢，这个它进入青铜文明，同时形成了广域王权国家。我们也可以认为呢，它是黄河流域中原中心形成之肇始。
1: 此时我们似乎已经听到了大禹治水那喧嚣的遥远回响，我们似乎也触摸到了最古老王朝的城门。一个民族以黄河而生，又因治河而建立起第一个王朝的历史，愈发清晰可辨。

0: 黄河在成就了中华民族诞生与成长的历程中，上演了异彩纷呈的文明戏码。一代代华夏儿女在对黄河的认知治理中获得生存智慧，汲取创造灵感，塑造精神世界，搭建了中华文明的主要舞台，构建了中华文化的主根脉。
1: 黄河文化呀，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一个主根系。通过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的结合，我们觉得可以概括出一些特点。一个是重视农业，把发展农业作为一个重要的基础。第二个呢，就是开放包容，积极地吸收其他地区的甚至境外的一些先进的因素，这是第二点，所以使它能够保持活力。再一个呢，就是不断地在吸收的基础上勇于创新。
0: 殷墟的一片片龟甲和牛骨之上，开启了华夏民族有文字可考的璀璨历史，印证了古老汉字的独立起源。生生不息的文脉，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5000年文明绵延不断的国家。治理黄河的社会实践，锻造了强劲的政府组织能力和步调一致的协同精神，缔造了中国大一统的传统政体。它所具有的多样性、包容性、互助性，成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动力源泉。黄河两岸世代定居的农业文明，造就了周礼儒道、孝廉尊祖、和谐合作的中华理学文化与思想体系，并在今天创造性地转化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为世界的文明互鉴注入崭新理念。中华5000年文明史上，以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四大古都为代表的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坐落黄河流域3000年。多姿多彩的黄河，流淌着古今中国的人

格风貌与审美情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柔情蜜意，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意气豪情，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意境，伴随着万里落天走东海的黄河，写入了诗人的胸怀，也写入了中华文化的繁山富水，古往今来。民族危亡之际，有黄河波涛般浴血抗敌的怒吼。

0: 太平盛世之时，1800年前的洛神穿越时空，飘落于21世纪的舞台。这条生命之河、英雄之河、精神之河，将永远绽放于中华民族的史诗巨幕当中。
1: 在表现华为黄河的时候，当东方红那个音乐出现的时候，我确实是把所有演员处理的跪在了地下，啊，不是膜拜，而是一种信仰。
0: 黄河文化传承的火炬至今火焰熊熊，映照着我们的精神世界。从天而降的黄河水，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也在世界舞台上闪烁光芒。
2: 黄河之水天上来，铺满了整个大地，然后成冰。
0: 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黄河同长江一起，哺育着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黄河是养育我们生命、锻造我们精神的母亲。然而，它对子孙的养育，经常是在一种历练的模式下进行的。而他的子孙中华民族，也在母亲河的摔打磨练中，始终持有一种忧患意识，养就一种百折不挠、顽强进取的精神。黄河流经黄土高原的独特经历，使得黄河的含沙量为世界之冠。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每立方米含沙一公斤，埃及的尼罗河是1.62公斤，而黄河每立方米水中泥沙含量高达37.6公斤。每年黄河带往下游的泥沙曾经达到16亿吨。极高的含沙量在经过平原地段的河道后，造成严重的淤积改道，留下一处处至今仍能触摸到的历史伤口。黄河博物馆里陈列着两张在陕西禹门口城门前拍摄的照片，分别拍摄于1935年和1996年。两张照片的角度大致相当，所不同的是，历经半个多世纪，黄河的泥沙已将城门掩埋殆尽。

0: 今天在山西运城的永济，这座矗立于众人眼前的鹳雀楼是一座新楼。古鹳雀楼已在元明两代的战火与洪水中被摧毁。上世纪九十年代，当人们决定再次重建鹳雀楼时，选址成了一个关键性课题。
1: 按照历史的记载，鹳雀楼的原址就应该在这个西南角楼外边的黄河东岸。我们就在这个原址上，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个方位，进行了一些地理的勘察，我们就爬到21米的地方来向这个西边来瞭望。但是呢，我们很失望，再到高21米的地方，根本看不到黄河，因为这个黄河呢，从这个地方已经向西迁徙了7华里。
0: 鹳雀楼最终建在了离原址数公里外的地方。王之涣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豪迈意境，才重新被今人所领略。鹳雀楼也带着盛唐遗风，向八方来客讲述着黄河改道东流的生动篇章。然而，黄河的善淤善洗的特性，留给后人的却不都是如此轻松的故事。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好的。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哪是
1: 那这么多？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里，藏有古籍善本291万册，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这些刻印精美的宋版书。因为传世量稀少，自明清以来，素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宋版书多用皮纸和麻纸，纹理坚致而有韧性，版式疏朗雅洁，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的姓名和每版的字数，字体和釉墨都极为讲究，具有鲜明的宋代特征。从这些流传至今的宋版书中，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宋代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更加可以通过上面的文字还原出近千年前那个文化繁荣、科技发达的宋朝。

0: 这是原创越剧《刘勇》在福建泉州的演出。福建省芳华越剧团对《刘勇》这个剧目已经进行了近50场的演出。刘勇是北宋时期婉约派词人的代表，也是北宋第一位以毕生精力从事词创作的专业词人。他所创作的大量词调和词作被广为传唱，风靡一时。凡有井水隐处，即能歌柳词。
1: 他是一位非常性情中人的一位才子，他愿意做田。

0: 词人，另一方面他又要去走这条仕途的路，但是这条仕途的路呢又非常的坎坷，他一路走去都非常的不顺，那么到最后他自己领悟到了，其实创作写词就是他最重要的，到最后他就彻底放下了，到最后他觉得写词才是他要的。
1: 刘永不仅仅描写红男绿女的悲欢离合、春愁秋怨，也将城市繁华、旅途风光、市民生活和羁旅愁情等题材写进词中，并以通俗化和口语化的小唱语言、情景交融的意象、淋漓尽致的铺叙等独特的艺术个性，对词这种文学题材从内容与形式都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从而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词这种文体啊，它起源于隋唐时期，那么它的这个产生呢主要是跟宴乐的兴起有关，那么这个词比较兴盛呢是到了晚唐时期。晚唐呢因为时代这个风貌开始变化，安史之乱以后啊，这个盛唐气象一去不复返了，文人们不再追求建功立业了，所以他把这个精神寄托呢就寄托在这个啊，歌儿舞女啊，为他们写些小词啊，来打发自己过日子。那么到宋代以后，宋代灭南唐，南唐那些词人呢，归入了到了宋朝啊，但是他们的词境呢，就基本没有开拓。这时候出现了刘永，他善于吸取他们擅长唱慢曲的这样一些这个特长，然后呢，把这个词境呢有所开拓啊，这个从此呢，这个词在广大的这个。不仅在中原，而且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国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 宋词最初承袭晚唐五代遗风，以描写艳情为主，侧重于描写儿女风情，思想内容不免狭窄，但结构深细缜密，音律婉转协和，语言清新绮丽，具有婉约之柔的艺术特征。自北宋中期，以刘永为代表的婉约派词人拓展了表现意境，丰富了艺术手法，其抒情表现力令人一唱三叹。至南宋仍不断有抒情佳作涌现，

0: 南宋词人陆游的这首《钗头凤》，描写了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全词表达了两个人之间深深眷恋和相思，抒发了作者怨恨愁苦而又难以言状的凄楚痴情，是一首别开生面催人泪下的作品。而这首范仲淹的《苏幕遮》与一般婉约派的词风有所不同，它是用沉郁雄健的比例书写出低回婉转的愁思。
1: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

0: 波上寒烟翠。
1: 吟诵之人叫许平，因为工作原因，他对范仲淹的往日岁月产生了浓厚兴趣，也能随口吟诵一些范仲淹的词句。
0: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被

0: 清正廉洁，所以呢曾遭到多次被贬，但他呢一直以来都很注重这个心学教育的这个举措，即使他在陕西抵御西夏入侵的时候呢，他还是不忘这个心学育才，注重人才的一个培养。
1: 公元1040年，52岁的范仲淹受命主持陕西防务，抵御西夏入侵。面对塞外战乱造成的凄凉景色，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词《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首慷慨雄放的词句，表现出了当时守边将士们的英雄气概和艰苦生活，意境沉雄开阔，苍凉悲壮。此后，像范仲淹一样，将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反映到词作，通过词作寄托政治见解和理想情怀，成为宋朝词人越来越常见的表达方式。文豪苏轼更开辟一代新风，创立了与婉约之柔形成双峰竞秀的豪放之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孤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公元1082年，因写诗讽刺变法新政而谪居黄州的苏轼登临赤壁居，有感而发，写下千古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
2: 苏轼通过他的写作实践改变了词的创作方式，他把歌者之词变成了诗人之词，原来单纯娱乐的词变成了文人士大夫体现自己关怀和人品的一种文学样式，当然也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文学天地。
1: 苏轼词中所描绘的景色往往清奇阔大，表达的情怀磊落旷达，高远古雅。他把词家的言情与诗人的言志很好地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词的品味。词志东坡，其体始尊。苏轼对词风的改造，确立了豪放派在宋代词坛的重要地位。然而，北宋的豪放词，更多地体现为封建体制下受到压抑的心灵追求解放。随着靖康之变，中原沦陷，南宋偏安，动荡的社会现实，失去家园的痛苦，收复失地的渴盼，开始越来越多地反映在南渡词人的词作当中。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南宋著名豪放派词人辛弃疾一生力主抗金，曾多次参加抗金军队，他的词更是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辛弃疾擅长以文为词，以古写今，题材广阔，词风多变，既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沉雄豪迈，又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0: 生动细腻，被称为词中之龙。公元1205年，宋宁宗开禧元年，辛弃疾以垂暮之年出任镇江知府，登北固亭，凭高望远，抚今追昔，写下《南乡子》，京口北固亭有怀，借凭吊三国英雄孙权之名，慨叹南宋无大智大勇之人，扭转乾坤。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辛弃疾三问三答，前后呼应，苍凉雄壮，意境高远。跟他同时所作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相比，一首风格明快，一首沉郁顿挫，同是怀古伤今，千古绝唱，写法却迥然不同。和辛弃疾并称济南二安的李清照，是宋代女词人的杰出代表，人称婉约词宗。李清照早年生活忧郁，词风清丽明快，后期遭逢家国之变，词作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1: 这首词啊，有一个副标题叫寄梦，也就是他写的是梦中景象。那么我们看这个场景呢，是非常的扩大阔远，气势磅礴。那么他的风格呢，也不像这个李清照原来的词啊，而是比较豪放。这个前人评价呢，说这样的词绝似苏心派啊，也就是比较豪放啊，跟他原来婉约的词风呢非常的不同。
0: 易安词在群芳争艳的宋代词苑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家。李清照认为词应该强调协律，崇尚典雅，作词应该有别于作诗文之法，别是一家。事实上，宋代的许多词人风格多变，并不专守一派，浓丽纤巧与豪迈慷慨并行不悖，这也成就了宋词的丰富多彩，气象万千。宋词集中体现了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中国汉语言文学的一朵奇葩。与此同时，宋诗创作也进入了高产时期，全宋诗收录近万人的诗作，录诗20余万首，诗人的数量和篇幅超过了全唐诗的5倍。宋代诗人重视思想内容，擅长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而这种风气的形成和宋朝的一次诗文革新运动有关。北宋即唐代古文运动而起的诗文革新运动，主要反对浮靡文风，主张对诗文进行革新。公元1044年，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成员北宋诗人苏舜钦遭受弹劾，被削职为民，离开东京来到了苏州。他买下以前吴越国节度使的孙氏废园傍水造亭，题名沧浪亭。他的好友欧阳修应邀为沧浪亭作长诗，写下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40000的名句，沧浪亭因此名声大振。
2: 苏舜钦和欧阳修应该是20来岁年轻时代就相识了，两个人呢都

0: 对，十万颗心抱有使命，充满激情，当然也就是志同道合的一对年轻人。当时呢，就一群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呢互相欣赏，互相激励，当然呢也结下了友谊。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呢，他们都是诗文革新的特别强有力的推动者的一个群体。
1: 苏舜钦致力于古文和诗歌的写作，主张写诗作文须以道义为指挥，不能雕琢以害政。他的这一主张对同时的许多作家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如果说苏舜钦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鼓吹者，欧阳修则是这场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欧阳修把文学的艺术形式和水平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提高了文学的地位，也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为宋代文学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了表达对欧阳修的推崇，苏轼手书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全文。现在位于安徽滁州醉翁亭西侧的保宋斋，就是明朝人为保护苏轼《醉翁亭记》书法而特意建立的。而在苏轼的书法作品中，《黄州寒食诗帖》最为著名，被人称为天下第三行书。《寒食诗帖》写于苏轼被贬黄州期间。当时的苏轼虽然仕途受阻，穷困潦倒，但他这一期间的文学和书法创作都进入了新的高峰，已经懂得造船航海技术。进入隋唐以后，中国的造船航海技术突飞猛进，到宋元时期已经远远领先于世界。水密隔舱、舵和龙骨装置就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三大发明，这三项技术在宋代已经相当成熟。舵是用来操纵船舶航行方向，古人称之为凌波掷报。宋代船舶大多使用长方形门舵，为了转舵省力，宋人发明了开孔舵，以减小水的阻力。而在《清明上河图》里出现的平衡舵，是将一小部分舵面移到了舵杆前面，以这样来缩小舵面的摆动力矩，使操纵更加灵活轻便。此外，南宋海船上还出现了可以随水的深浅而升降的升降舵。
2: 大家看一下，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船模，它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有三个隔舱，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这个叫隔舱板。在今天看来好像很简单的一个技术，但是放到我们国家的宋代，或者放大到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中，这项发明非常的重要。
1: 在福建晋江职业中专学校的课堂上，老师正在进行水密隔舱的教学课程。
2: 整个舱和舱之间全部是透气的，你做的曲线没有到位，它定都定不起来，那起不到水密隔舱的作用了，是这个道理吧？再我们看一下，现在我手上拿的是一条小船，这只有三个隔舱，那我们如果放大的话，会不会一定是三个隔舱呢？不会，是对的，因为随着你船大小不一样，隔舱是可以灵活的去改变的，船越大，隔舱数越多，船小，当然隔舱数也就小，也就少。
1: 宋代的水密隔舱技术已经十分成熟，用隔舱板将船舱分成几个独立的舱区，不但改进了船舶结构，还提高了船舶的安全和性能。
3: 因为有了水密隔舱呢，那船的牢固性、强度性多了很多。第二，就是这个水密隔舱，它把每条船分成好几个舱区，假如碰到什么

0: 特殊情况
1: 啊，
0: 把那某一个仓搞了一个洞，水进来，他没办法流进其他的仓，保证您的安全，还可以争取这个维修的时间。第三个作用呢，有了水利个仓，你假如说一边要装这个干燥的这个东西，一边要装一体的东西，它不会相通。第四个作用，因为我们这个船一般都要靠码头，假如没有水利个仓的船，你靠码头碰起来里面是空的，它容易动又容易坏啊。有了水利个仓，它用那个桐油灰跟这个麻丝连紧了，它就没有空洞，所以碰到码头它就不会动，这样就牢固得多。
2: 直到今天，无论是载重数十万吨的游轮，还是潜入深海的核潜艇，虽然材料日新月异，但船体内部仍然采用的是水密隔舱结构。这种尖底龙骨船因诞生于福建，故称为福船。宋代福船被认为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杰出代表。浮船的船型和船壳结构由龙骨决定，龙骨装置在尖底下端，贯通船只首尾，形成尖首尖底，利于破浪前行。而且由于船底尖吃水深，稳定性好，容易转舵变向，能在狭窄和多礁的航道上使用，因此浮船曾是当时各条海洋航道上最活跃的船型。宋代航海技术的另一大突破性成就，就是指南针和罗盘的广泛使用。宋人已经能够根据海上的交通航线绘制出精确的海图，这为航海提供了更多技术工具与知识，在海洋地理识别探测方向向前迈了一大步。宋朝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众多的科技成果对人类文明的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中如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是在宋代发明完善和广泛应用的。宋朝文明在技术和生活方式上不仅影响了中国和东亚，也影响了世界。两宋文化典雅的精神气质，使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典雅的一个朝代。这种典雅的文化气质逐渐定格成为代表中国人精神气质的文化烙印。直到20世纪初，两宋文化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而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可以从中国人的文化审美和生活方式中感受到来自风雅宋朝的精神气息。公元907年正月，北方草原，一场隆重的繁柴告天仪式正在举行。这是契丹部落联盟首领的即位仪式。木柴在大火中熊熊燃烧，浓烟直上云霄，象征着对上天的宣誓。从此时起，耶律阿保机正式成为契丹的首领可汗，他将承担契丹兴起的重大使命。契丹人有着坚强的意志，但由于各自为营，力量分散，强敌压境时曾屡遭惨重的失败，但他们最终在内部联合起来，形成契丹部落联盟。他们渴望强大，希望内部出现一位强大的首领，能带领他们挺直腰杆，走出弱势。此时耶律阿保机脱颖而出，在他的率领下，契丹军队东征西伐，屡获胜利，几乎所有

0: 阿宝基所遭到的最大挑战就来自契丹内部。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 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 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
1: 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2: 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注意看，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3: 那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
3: 诋毁，审判。
6: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
7: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
8: 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宿舍。 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白旗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阙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 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佳雪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台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 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其爸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苎麻布衣，主治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说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 孔子第48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

如雪难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理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我暂时有点不用出去玩，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
0: 儿子啊，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5: 先把手机拿去下。
0: 儿子。 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7: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
7: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儿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下次想好了看。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走走走，走走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哎，快点！哎呀，弄水，你走着点啊。妈妈，
8: 你爸来啦。
9: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 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就位，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

0: 网违规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2: 小金盾来了。嗯，
4: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5: 儿童皮肤娇嫩，
6: 妈妈。

0: 出选择很重要，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 我有一个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芝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

0: 上集我以为狼人要吃了我们，没想到他不但帮赵林贴伤口，还认识赵林爸爸和哥哥。
1: 解开误会，
2: 他变了，这是怎么回事？他到底是狼是狗还是狼狗？不，狼人啊！
1: 你还好吗？是哪里不舒服？
3: 没事，我只是累了，休息一下就好。
1: 从包里拿点吃的吧。
4: 给。
1: 慢点吃，别噎着。
3: 这伤口
1: 原来是你，那只被欺负的小狼狗。
3: 是啊，姐姐，谢谢你救了我。
2: 你们认识啊？
1: 事情是这样的。
0: 原来是这样，你是能变成狼人的狼狗。
3: 我不是狼狗，我是人，我叫梦梦。
2: 什么？
3: 这是我原来的样子。
1: 梦梦，那你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天上午我在离村子不远的沙漠里玩，突然刮起了很大的风沙，我就找地方躲起来。

在哪儿呢？难道是我听错了？

怪物上任之前，把他抓起来。啊！啊！这里是。

0: 肚子饿了吧？我带了馕给你，趁热吃。快吃吧。你不怕我吗？我是怪。你一定经历了很多吧？别担心，我叫赵成，你可以喊我赵伯伯。这是彭宇哥哥。你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梦梦。
1: 什么？我爸温柔的摸你的头？难以置信！哼，我都没这待遇。
0: 哟，吃醋了。梦梦，你继续。嗯。赵伯伯，我想奶奶了，我想回家，可我怕吓到她。对呀，她肯定很担心。没事，我们送你回去。
1: 好了，到家了。赵伯伯，你说奶奶还认得出我吗？你等一下。奶奶，
0: 你好，打扰了。
1: 事情就是这样，梦梦，别怕，好孩子，你到家了。奶奶，梦梦。
2: 后来，赵伯伯和彭宇哥哥经常来看我，还帮了我很多。赵伯伯说，我一旦心跳过快，就会变成狼人，让我千万要小心。我跟赵伯伯说了我的遭遇，他说。 我之所以变成这样，跟他研究的一箩筐有关。赵伯伯，我以后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了？
0: 不会的，我一定能找到办法让你恢复成人。
2: 哎，我相信你。过了没几天，赵伯伯和彭宇哥哥去了地宫。昨天他们突然来。

0: 我告别。
1: 默默，伯伯和彭宇哥哥要去找伊洛国主城了。你要照顾好自己，
2: 在那里会找到让你恢复成人的办法。
0: 我也要去，你们带我一起去吧。
2: 那可不行，路程很艰险，而且我们后头还有坏人追呢。
1: 彭宇，默默，为了你的安全，你在家里等我们，好吗？
0: 哦，然后他们就往南边走了。
3: 南边？啊，没错，笔记本里的地图标的也是南边，他们安全就好。
4: 我哥说路程艰险，还有坏人。
3: 啊，难道是地宫那个黑影？啊，不行，我要去找他们。
4: 别冲动，说走就走啊，就没点计划、准备、调查、研究。
3: 你跟不跟我来？快说。好，我们一起帮梦梦恢复成人，顺便给爸爸看看我的探险实力，一举两得。
0: 我也去，你们带上我吧。
3: 不行，路上太危险，你还太小了。
0: 我才不小呢。嘿，我可以变大狼人。嗷，
3: 这
0: 我能帮上忙的，让我去吧。
3: 好吧，如果奶奶同意你去，咱们就明天出发。
5: 嗯，萌萌这孩子太倔了，我说不过他。
3: 奶奶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好好保护萌萌的。
5: 谢谢你们，奶奶等你回来。
0: 奶奶，
6: 奶奶再见。
5: 再见，注意安全。
3: 爸爸的弟弟，可爸爸没弟弟，他在骗人。

台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捆紧栓牢门窗，选用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胶带，在窗玻璃上用胶带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窗玻璃破碎。二、台风来临时，如果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行走时，应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靠边行走。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易倒塌坠落物下面逗留。如正驾驶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一定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以防强风再

吹袭。三，台风来临后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的、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如除去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台风过后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隐患，不要随意开车进山。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无不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

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区委书记陈林江在研究听取项目谋划推进工作时强调，强化体系性，突出牵引性，确保有效性，滚动做实项目盘子，夯实高质量发展底座。
1: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扎实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为上虞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走在前列贡献更多统战力量。
0: 全区副局级以上离退休干部半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通报会召开，凝聚引领新力量，为上虞美好明天添彩助力。
1: 护航开学季，我区多部门联合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25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听取项目谋划推进工作。他强调，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强化体系性，突出牵引性，确保有效性，围绕五大领域滚动做实项目盘子，确保形成实实在在的投资量、实务量、工作量，以高质量项目的吻合劲支撑上虞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走在前列。区领导于丹、朱江桥、陈晴、程程、阮成华、罗黎明、冯世凯参加。钱林江指出，项目是撬动发展的核心引擎，没有项目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未来。要充分认识项目重要性，坚持以项目预期牵引发展预期，把项目谋划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下齐心，一贯到底，聚力推动项目滚动谋划、滚动生成、滚动推进，形成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浓厚氛围。钱林江强调，要强化体系性，牢牢锚定三个优先方向，聚力六张网建设，以五大领域为载体，以百千万项目为重点，研究构建项目矩阵图，围绕关键时间节点做实项目盘子，建立分层分级项目研究推进机制，确保项目高效有序推进。要突出牵引性，重点围绕创新生态、人工智能、绿色转型等领域，谋划一批辨识度高、标志性强的牵引性项目，全力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确保项目投资增速走在省市前列。要确保有效性，强化政策取向一致性，坚持三级协同，务实的做，闭环的抓，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确保投资量、实务量、工作量三量齐增。于丹强调，要聚焦重点，找准短板，进一步谋深项目，围绕今明两年可落地开工目标做好挖潜工作，确保重大项目接续有力。要解放思想，打破常规，进一步谋实项目，靠前做好各项前期工作，及时协调解决各类问题堵点。要强化调度，把控节奏，进一步加快项目建设，统筹推进项目实务量有序释放，确保投资数据平稳衔接，持续增长。会上，区发改局汇报全区五大领域项目、百千万工程项目总体情况，创新生态、绿色转型、未来产业、新兴产业、综合交通、民生改善等五大领域牵头单位分别汇报各领域项目相关情况。区投资促进中心、区经信局、区府办金融分别汇报百千万项目有关情况。全媒体记者倪佳文龚日开报道。
1: 今天上午，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上级要求，研究部署重点任务。区委书记、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钱林江讲话，区领导蔡建宏、王永表参加。钱林江指出，今年以来，全区统一战线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主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0: 与履行职能，思想引领时，服务发展时，品牌建设时，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各项工作意义重大，尤其需要发挥统一战线在聚人心、促发展、保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为上虞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走在前列、凝聚广泛共识、汇聚智慧力量做出更大贡献。钱林湘强调，要强引领、筑牢统战坚实根基，强化政治铸魂、政治共识、政治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促发展，彰显统战担当作为，深化渝商回归、金兰接力等工程，动员各界力量积极参与以曹娥江未来科创城为主平台的创新生态建设，积极参与一盘水果撬动一城共富工作，全力助力经济发展、创新生态梭差共富，打造更多标志性成果。要保安全，防控统战领域风险，推动宗教事务治理精准化、常态化、制度化，切实维护民族团结进步，确保政治安全、宗教安全、民族安全。要带队伍，树牢统战良好形象，配优配齐配强统战系统干部力量，着力锻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统战干部队伍，全面提升党外干部队伍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要聚合力，优化统战工作格局，压实工作责任，抓实统筹协调，坐实品牌牵引，确保统战工作责任到人、工作到位，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全面提升上虞统战工作辨识度、影响力。会议传达学习2026年全省统一战线暑期读书会暨全省统战部长专题研讨班会议精神，听取今年以来全区统一战线工作开展情况及下阶段重点工作，三家单位交流发言，书面审议有关文件。全媒体记者倪嘉文报道。
1: 今天上午，我区召开副区级以上离退休干部情况通报会，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通报半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重点工作安排，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晴主持会议。
2: 于丹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全区老领导、老同志及亲属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向长期以来为上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老干部们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他说，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形势，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中央、省市各项决策部署，在各位老领导、老同志的监督支持下，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坚决扛起经济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全力以赴拼经济、抓发展、保民生，产业创新、提质增效、项目攻坚、竞跑增速、民生保障可干可急，经济运行高开稳走、向新向优、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持续巩固和保持了上虞高质量发展态势。上半年 GDP 增长7.9%，稳居省市前列。就下半年重点工作，于丹指出，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和区委各项决策部署，不断增强识变应变求变的高度自觉，聚焦五个必须，推动六个城市，深入开展创新生态建设、具身智能发展、项目攻坚突破、绿色低碳转型、服务业扩容提质、营商环境优化、强城新村融合、除险保安护航八大行动，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以实干实绩实效交出全年双上游的高分答卷，为全省全市大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于丹衷心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在保重身体、乐享晚年的同时，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区委、区政府工作，多出谋划策、多把脉支招，为上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区委、区政府将始终把老干部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满怀感情、满腔热情、满带亲情，全心全意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会上，老领导、老同志真切感受到上虞发展的蓬勃态势和向上活力，对半年度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一致赞赏，纷纷表示将继续发挥余热，带头宣传政策、建言献策，为上虞美好明天添彩助力。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0: 昨天下午，区委宣传部联合区教体局、区

0: 文广旅游局开展校园周边出版物市场专项检查，检查组对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周边经营场所开展拉网式排查，全力守护青少年精神文化家园。检查组先后前往新余书店、凯凯书店、蓝色书店、昌文书店等四家校园周边经营门店。检查现场，执法人员向商户讲解出版物经营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经营者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商户需严把进货关口，自觉抵制非法有害出版物，做到守法、诚信经营，从源头上阻断不良文化流向校园。下一步，我区将坚持专项整治与日常巡查相结合，加大校园周边常态化巡查力度，继续保持对非法出版物的高压整治态势，同时广泛开展护苗宣传教育，引导青少年自觉远离有害毒物，多方合力营造健康清朗的校园周边文化环境。全媒体记者胡凯琪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眼下暑气未消，丰汇镇项目建设热潮与民生改善暖意交织。从机器轰鸣的共福工坊，到鸡鸣安详的养老中心，再到焕发新生的红色场馆。丰汇镇正全力奔跑，将2026年度民生实事的施工图一步步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景图。
3: 走进东光村新村共福建设项目现场，一座两层、总面积近2500平方米的共福工房已拔地而起，配套用房同步建成。该项目今年5月初启动，原计划11月底竣工，经全力攻坚，预计8月底即可提前完工，进度远超预期。
4: 往次呢，个外地人哈，个一线城市里面好几家的我不在，但是呢，这个嘛，主外地被村里整个经济上从三十万左右。
3: 视线转向丰汇镇养老服务大楼提升工程现场，这里是一派安然景象。这座临河的养老服务中心绿意掩映，崭新的柏油路环绕四周，鹅黄色外立面焕然一新。刚吃完午饭的老人们，有的在房间悠闲看电视，有的在室外健身器材上缓慢运动，闲话家常。这两个项目的快速推进，正是丰汇镇2026年度八大民生实事项目全速奔跑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全镇紧盯年度目标，聚焦农田建设、道路改造、水利治理等重点领域，全员发力。截至目前，各项民生实事项目总体进展顺利，已完成年度计划的主要部分，部分项目提前或超额完成预期目标。下一步，各项目将紧扣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强抓施工黄金期，确保按期保质交付。同时，严守工程质量与安全底线，严把全流程关口，打造优质放心的民生工程。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0: 在曹外街道银河社区，有一位普通的母亲王宝梅。30多年前，她走进一个特殊的重组家庭，用日复一日的陪伴，将一位没有血缘关系且患有精神疾病的继子抚养成人。丈夫去世后，她未曾退缩，独自扛起照料重担。今天我们走进这位绍兴好人，聆听一段关于爱与坚守的真实故事。画面里这位朴素的妇人就是王宝梅，今年63岁的她，每天的生活都围绕着一个固定流程运转，三餐烹饪，按时喂药，辅助按摩，陪同就诊。这个被她唤作儿子的男人是丈夫叶阿龙与前妻所生，患有精神疾病，需长期服药控制。30多年前，王宝梅决定嫁给叶阿龙时，亲友几乎一致反对，父亲甚至扬言要断绝父女关系，但她没有动摇。
5: 这东西是缘分了，我就喜欢他爸爸， 我。

0: 里全部都反对，我就是喜欢，我们一定要来。
1: 婚后丈夫外出务工，王宝梅独自操持家务，带继子四处求医，药价不菲，但她从无怨言。日子虽不富裕，却在柴米油盐中透着踏实。2017年，丈夫因病离世，家庭失去顶梁柱，许多人以为她会另寻出路，毕竟30多年的付出已属不易，何况没有血缘关系，但她又一次选择了留下。
2: 我从小跟我妈妈很好，感情也很深的。
0: 跟这就是你说唱的，我的儿子今年的5岁，今年30多年的，
3: 是啊，肯定有感情的。
0: 我不管他，谁管他，肯定舍不得的。
1: 一句舍不得，让这个摇摇欲坠的家重新有了支撑。最惊心动魄的一次，继子病情发作后悄悄出走，王宝梅在江边找到他时，他已意识模糊，正一步步向水边靠近。他拼尽全力冲上前，死死抱住，将他从危险边缘拉回。如今在他的悉心照料下，继子病情趋于稳定，发作频率越来越低。他沉默寡言，却会在吃药后安静地坐着，等母亲递上一杯温水。
4: 他对儿子也挺好的，反正他对人也好，对我们也好多。就别的后妈啊，没这么好啊，因为他的后妈是好的，那说良心话，买什么都给他买的。
1: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的三餐与喂药；没有惊天动地，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与守候。王宝梅用瘦弱的肩膀为继子撑起了一片天，用超越血缘的母爱守护着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全媒体记者潘梦毅、实习生吕元成报道。
5: 近日，锦江玫瑰园学生融媒体中心迎来成立3周年，这支由小区青少年组成的宣传队伍扎根社区，立足邻里，用文字和镜头记录身边变化，传递温暖故事，成为基层宣传的一股青春力量。
6: 一大早，锦江玫瑰园学生融媒体中心的小记者们便在社区内开展日常新闻拍摄，大家分工明确，有的出镜主持，有的负责拍摄，有的负责后期，小小的团队配合默契，将社区故事分享给千家万户。据悉，该中心于2023年由3名学生组建，如今团队已发展为50多人的成熟队伍。这群青少年从零起步，坚持深耕，在基层宣传实践中不断蜕变成长。
7: 我今年刚满18岁，目前呢大学主要学习的是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现任呢学生融媒体中心主任，主要统筹带领中心各个部门，配合完成社区纪实拍摄、文稿采编、视频制作、活动直播以及平台运营等各项宣传工作。
6: 该中心不仅是实践平台，更是成长沃土。学生们利用周末走出家门，寻访素材，记录美好。在内容创作中，他们培养了专注力与责任心。在小区服务中，他们学会了观察生活、感恩生活，找到了热爱所在，收获了肉眼可见的成长。值得一提的是，兴业社区为他们搭建了多元化传播矩阵，打造了玫瑰电视台、玫瑰周刊、玫瑰广播站等平台。小区业委会配齐了专业摄影剪辑设备，夯实了创作硬件基础。物业也全力配合各项采风与宣传活动，在多方的合力护航下，3年来，学生融媒体中心专注挖掘社区鲜活素材，聚焦邻里温情、小区变化、基层文明新风等，持续输出优质内容。截至目前，团队累计产出推文175篇，短视频86条，全网总阅读量近10万次，传播力与影响力稳步提升。站在新的起点，锦江玫瑰园学生融媒体中心的青少年们表示，将继续以笔为媒，以镜为尺，扎根社区热土，聚焦邻里温情。他们将以少年视角讲好社区故事，传播文明新风，在持续的实践历练中绽放青春光彩。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近日，哈哈计划翠翠森林组织开展进山徒步公益活动，志愿者们走进竹海山林，以徒步践行环保，用行动守护绿水青山。活动从翠翠森林瞭望平台出发，全程约5公里，志愿者们沿徒步道有序前行，化身山林守护者。大家仔细搜寻步道两侧草丛林间、溪流岸边的各类生活垃圾。徒步中，大家沉浸式感受竹海清风，一边享受运动乐趣，一边开展清洁志愿服务。据悉，翠翠森林坐落于长塘镇靠溪坳水库周边，项目依托原生山林、翠竹溪流的自然肌理打造，素有绍兴小九寨

0: 的美誉，是长塘镇极具代表性的生态文旅打卡地。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休闲游玩，但也产生了一些塑料瓶、食品包装袋等垃圾，影响了山林生态环境。
1: 我们希望把漂亮的自然环境留给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游客以及这片自然真正的主人，然后希望这一个活动有更多的朋友来参加。
0: 此次进山徒步活动全程践行无痕山野生态理念，有效改善了徒步沿线的环境卫生状况。志愿者们用实际行动向游客传递了文明旅游、爱护自然的理念，共同守护原生态山林景致。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我们先来看台风消息。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今天下午两点，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南方向大约592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苍南到三门。受其影响，我区27到28号有较明显风雨过程，并伴有6到8级阵风，杭州湾和南部山区可达9到10级。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增强为5到6级，阵风7到9级。明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最低气温25到27度。后天应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6到31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

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 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 百官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 曹娥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 东关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 松下多云转阵雨，27到32度。 张镇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丰汇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道盟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上浦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汤浦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下馆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 永和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梁湖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义亭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小岳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谢塘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长塘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 盖北多云转阵雨，27到32度；岭南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辰溪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丁宅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7到31度。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纪元，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气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设700多种。

0: 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日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日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该州中北部地区的两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

0: 行啊！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融器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在上浦镇的慈源文化小镇，800亩荷塘里悄然出现了一番新面貌。荷叶连天，荷花摇曳，曾经沉寂的乡村，如今成了城里人周末争相打卡的热门地。闲置的农房变身民宿，零散的农田成了研学课堂，就连荷塘里的小龙虾都成了撬动乡村经济的金钩子。今天我们就走进大善小屋村，看看这片荷塘里藏着的共富密码。
1: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外围配套的千亩的农田项目啊。我们说我们这个荷塘有800亩，其实说

0: 除了荷塘之外，我们前面还有更多的农田。那是去年我们进行了规划。
1: 800亩荷塘听起来已经不小，但郑彩霞说这还不够。随着小镇名气越来越大，来的研学团队越来越多，原来那些项目很快就不够用了。怎么办？把周边零散的农田、闲置的农房通通盘活起来。村里面年轻人不多，但阿公阿婆却有很多，他们懂农事，会下厨，正好可以让他们一显身手。
0: 肯定要请我们的一些村里边的阿公啊，来帮我们维护一下，包括我们农这个荷塘上面各个这个草啊，包括荷塘边那个梯田那个维护啊，我们都是人工的，因为那个机器是上不去的，路比较窄嘛。还有呢，我们的这个藕塘它的一个维护，因为阿公挖我很厉害的，比我们更厉害。
1: 人工维护虽然慢，但解决了村里闲散劳动力的出路。那些闲置了好几年的老房子，村里把它们改造成了青村公社，一共8间房，虽然不大，但成为了村里闲置资源盘活项目的一处闪光点。
0: 其实呢，也带动了我们把村里面的一些闲置农房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就是小餐厅，我们叫青春公社，一个是餐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住宿。我们把其中有一间农房改成了我们的小民宿，一共有8个房间，可以把闲置农房然后把它盘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肯定维护的话，也需要请村里边的一些阿姨来维护我们的，包括厨房也好，还有我们的这个住宿的民宿也好。那荷塘这边呢，包括农田，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村里面很多的年轻人并不多啊，而我们这些事情刚好就是比较适合又懂农事的啊，又会厨房的下厨房的一些阿公阿姨们过来做，
2: 那
0: 对带动起来。
1: 盘活资源只是第一步，怎么吸引人来，来了玩什么才是关键。小镇现在的玩法可以说是老少通吃，大人来了能垂钓休闲，一家人凑在一起2天1夜都不重样，安排得明明白白。
0: 因为随着这2年小镇的一个影响力的扩大，然后还有研学团队的这个规模的扩大，我觉得我们的项目是不够的，所以现在整体的循环下来，我们可供几天的这种游玩。我们现在小镇里面还有住宿600个床位啊，就是比如说这种1天2天1夜3天2夜的这种，我们完全可以操作。
1: 说到游玩项目，最有意思的还得是钓小龙虾。你可能会问，小龙虾到处都有，为什么偏要来这里钓？郑彩霞他们可没少动脑筋。本地河里本来就有野生小龙虾，周边人小时候就在这儿钓着玩，但为了让大家钓得开心，吃得满意，他们专门引进了全国知名的。
3: 因为它就是本身的塘里面也有一点点就是本地的虾嘛，就是也不是很多，但是跟我们就是江苏盱眙的虾过来，它就是一个杂交嘛，它就是那个虾的明年的虾，它的品质会更好。
2: 会更好。
3: 对，就是它的。就是长出来的就是这个成色啊也比较好。
1: 胡志杰是这个片区的现场负责人，每天要接待好几波钓虾的游客。他说钓虾这事儿看着简单，但能不能钓满一桶里头有门道。
3: 猪肝穿上去以后放到这个水里面，就是说最少就是要2到3分钟，时间长的话就是大概4到5分钟。就是要一个气味在水里面散发，龙虾对这个气味它特别敏感的，就是它闻到这个气味了，它龙虾它会爬过来，需要一点时间。
1: 龙虾是爬行动物，速度慢，从闻到气味到爬到钩子跟前得花上好几分钟。胡志杰说，很多第一次来的人没耐心，放下去10几秒就提竿看，结果什么也钓不到。真正会钓的都是把杆子架好，人坐在旁边慢慢等。
3: 它龙虾它因为是爬行动物，它就是可能1米长，它可能要爬个1、2分钟或者3分钟。它一旦就是说下去了以后，它的气味散发出去了，它周边的很多龙虾爬过来，它就会在这个下面，它会不走。
1: 等龙虾真正咬钩了，提杆的时机和手法也很关键。白色的鱼线被龙虾拽着往前走的时候，手上会感觉到一股拉力，这时候千万不能跟它硬来。

0: 就是龙虾咬了以后，它这个线它会往前拉，就是会有一种垂直感，然后就是你拎的时候，它就感觉有种拽的那种感觉，然后龙虾就是拽这个线的时候，不能跟它硬着杠，就是说它用力拽，你用力拽，它就是很容易会跑掉，就是说它拽的时候，你就不用用力拽，就是随着它一点去，然后它不发力，你再发力，等它露出水面的时候，抄网一抄，这样的话就是上来的效率比较高一点。就是对这个叫不会钓的人，就是说掌握这个技巧的话，就是会，来的话钓会就是钓的会多一点。
1: 除了钓虾，荷塘上的花样还多着呢。旁边的小木屋里可以体验暴打柠檬，夏天喝上一杯自己做的柠檬茶，清爽又解暑。不远处红色跑道通往的是荷塘小火车，大人小孩都能坐。在荷花丛中穿行，拍照发朋友圈，点赞能刷屏。紧接着挖藕体验开始了，踩进泥塘里亲手挖出莲藕，那种收获的快乐是城里永远感受不到的。
2: 旁边的小木屋里面可以做我们的这个暴打柠檬啊，非常火的。到了夏季，我们刚刚是我们的浑水摸鱼，现在看起来是老少皆宜。
1: 那么这些热闹到底给村里带来了什么？郑彩霞算了一笔账，经营收入主要来自两块，一块是一春一秋的研学季，宣传吸引来的散客，坐坐小火车，玩玩小活动，慢慢就了解到了更多项目，消费自然就多了。
2: 也特别希望我们的游客能来到我们大善小屋村，感受我们的田园风光，体验我们乡村的一些项目。那我们也特别适合这种周末微度假，一家人来玩，
3: 太美了。我们暑假有小朋友在这里可以坐坐小火车，大人可以在这边钓鱼，对吧？欢迎我们外面的大小朋友一起来大善小屋，开心的玩起来，嗨起来。
1: 从闲置农房到人气民宿，从零散农田到研学课堂，从本地小虾到须鱼两种，大善小屋村的这片荷塘不仅是风景，更是一条产业链。阿公阿婆有了活干，年轻人看到了回乡的希望，城里人找到了放松的去处。乡村的资源还是那些资源，但思路一变，沉睡的资源就变成了活的资产。这大概就是乡村振兴最朴素也最实在的答案。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乡村振兴，青年为要。近年来，我区把支持青年入乡发展作为推动乡村振兴、加快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系统构筑青年入乡发展引育留用支撑体系，人才新乡成效亮眼。来看报道。通过搭建多层级创业载体，我区目前建成三个乡村人才创业园、16家青年实践站点，依托林创湾智慧农创园，打造50,000平方米创业空间。创新高校学子乡村体验模式，发布乡村创业机会地图，引进农门旅业台179个，同时搭建3级技能培训网络，组建创业导师团，推出余创贷、余创险金融产品，累计放贷超5100万元，化解青年创业后顾之忧。安居保障同步加码，推出梯度化零元公寓、安居无忧房，统筹10,000余套租赁住房，完善农村交通、5G、医疗等基础设施。青年力量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全区408名创业青年进入村两委，通过村集体加创客加农户等合作模式，引入乡村职业经理人，建立利益联结与利益分享制度，累计盘活闲置农房290.6万平方米。连日来，张镇镇发展大道、新张镇大桥重点交通工程稳步推进，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渝南过江交通条件，大幅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切实便利两岸群众出行，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来看报道。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场地的土地平整工作正有序推进。据了解，现有张镇大桥于

0: 1983年建成通车，是全国首座独塔斜拉公路桥，也是目前渝南唯一过江通行通道。受早年建设标准限制，老桥仅为双向两车道，而两端衔接的张路线均为双向四车道，形成典型的宽路窄桥瓶颈。长期以来，路段车流量饱和，早晚高峰拥堵频发，较大程度制约曹娥江南北互联互通，影响群众日常出行和片区发展。为有效突破交通痛点，老桥北侧将全新建设斜拉桥及配套道路工程，项目全长1.91公里，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60公里，包含809米跨江桥梁和459米隧道，新桥宽20米，双向四车道。项目完工后，新老桥梁将实现并线通行，全线达成双向四车道通畅格局，有效缓解过江拥堵难题，同时进一步完善渝南骨干交通路网，拉近曹娥江两岸时空距离，为张镇城镇更新、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有力的交通支撑。眼下正值蟹塘镇梨园的丰收季，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摘、分拣、专箱，一派热闹丰收图景。数字化种植大棚稳定运转的背后，离不开区供电公司持续升级涉农电网、上门贴心保电的坚实保障。源源不断的满格电力为特色果蔬产业稳产丰收筑牢根基。来看报道。区供电公司小月供电所的工作人员来到蟹塘镇近生村梨园，对该梨园内的配电箱、用电设备等进行细致检查，确保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除筑牢田间供电保障外，工作人员还以电力服务为纽带，帮扶农户开展电商直播带货，依托线上平台推广优质梨果，打通从梨园到全国消费者的产销通道。
1: 小月供电所对近生梨园所在的变压器进行了增容，由原先250千瓦容量增加到了400千瓦。另外，我们把原先的低压线路增加了10多档，更好地满足梨园用电需求，助力果农丰收。
0: 享有浙江省黄花梨之乡美誉的蟹塘镇是全省最大的优质梨生产基地，现有优质梨种植面积3000亩，年产鲜果7500吨。近年来，蟹塘镇充分发挥梨园特色，大力做强美丽经济，不断探索旅游加农业模式，形成了春赏花、夏摘果、休闲观光的立体旅游体验。从果树灌溉、园区观光设施运转，到农户电商直播带货，全产业链发展都离不开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
2: 隔离了当时了，管线路呢，经办弄好的，刚才当时变大的，但一个建设公司也参与进我办个叫，那个事情我代表了，该谁来干委屈了这个。
0: 下一步，区供电公司将持续围绕蟹塘镇梨产业文旅融合发展规划，持续完善梨园片区配套电网建设。针对性升级观光园区直播带货点位供电设施，常态化开展涉农用电巡检与惠农服务，以持续稳定的电力保障助力当地做大做强黄花梨特色产业，拓宽梨农增收致富渠道。
3: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

0: 我们意识到矣，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这么严重啊！
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3: 熊强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
3: 引发火灾要追责，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注意看。
6: 好奇，这说的就是他吧？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诋毁，审判，孩子，孩子，孩子，哪里？这在哪里？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
7: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0: 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保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爸爸，
3: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4: 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2: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5: 爸爸真好。喂，
6: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5: 好，我正在跑呢。
3: 回来了吗？
5: 爸，
3: 来。

台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捆紧栓牢门窗，选用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胶带，在窗玻璃上用胶带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窗玻璃破碎。二、台风来临时，如果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行走时，应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靠边行走。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易倒塌坠落物下面逗留。如正驾驶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台风来袭时，如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以防强风再度吹袭。三、台风来临后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的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如除去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台风过后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隐患，不要随意开车进山。

0: 这个桥起来了，出事了！
1: 佟家，那些事儿让大概是摩天墙，马子围村了。哎，大少爷现在让15岁以上男丁洗白子口集合呢。佟家，能照顾好几个儿啊，都说这马子是冯四儿招来的，俺先走了啊。
0: 冯四儿，这是来寻仇啊！
2: 聂大哥，你这。
0: 哎呀，你可你听说了吗？这马子围村了，
3: 这可咋办呀？要不然咱先跑了，
0: 跑个屁！你跑了，全村家业都得让马子给收了。马子拿一回上瘾，回回来拿，全村拢起来上千人，俺就不信对付不了他们。俺要去围子口，
2: 你赶紧回去准备准备啊！
0: 再喊上邻近的两个财主，现在出粮出力的时候到了。
2: 好，俺可不能让俺休息，再让这天杀的马子抢一回。把冯三给我架上去，告诉马子给我退兵，不然老子先弄死你！走，死到临头了，你还不知道呢吧？你当马子是吓大的啊？ 还是回去招呼一下你们姓宁的人吧，特别是那个你从马子窝跑回来的妹子，二当家就是来报仇的，第一个睡的就是你妹子，我让你，好吧？哎呀，
0: 冯三，你还什么？

0: 妈，俺儿子偷吃他们点地瓜干子，都挨顿打。特别是你爹，骗走了俺家的地，不给俺留活路。快去治他，往死了治他！啊，你不让俺活，你们也别想活。你老财，你等着，你等着，治他！
1: 来人，
0: 治他，
2: 给我捆起来，挂上去。
0: 是，
1: 去。
3: 把他老婆孩子都给俺拉过来，让他们看看祸害村里百姓的下场。
0: 云仙侠，我是你姥姥，
1: 给俺吊上去！
0: 二当家，
1: 嗯，
0: 俺咋觉得不太对劲啊？
4: 二当家了，快上家了！
0: 快杀进来！把他们性命的灭了！咱是等不到梆子响了。
1: 怎么？要不咱回去吧？
3: 屁话！
0: 俩兄弟在人手里呢，你现在回去？
1: 不行，咱就冲进去。手里的家伙可不是吃素的，打倒一个，估计他们都得散。
0: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1: 快进，废物！啊！啊
5: 俺和你这些叔叔大伯们都商量好了，要钱有钱，要出力俺们就出力。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爹，你放心，俺跟他马子拼了，俺一定能保住咱天津庙村。
0: 可亲，
6: 可亲，
5: 村里的汉子们都听见好了，就听你的命令了。
6: 可亲，
5: 抗击土匪，你是总统帅，你说怎么干，俺们就怎么干。
0: 兄弟们，能就这么回去吗？不能，
7: 不能，
0: 这么回去，咱这脸皮子就让天牛庙的人给他娘的扯没了。跟底下的兄弟们说，给俺散开了躲，散的面越大越好，让他们不知道咱来了多少人。
7: 是，猛子，
8: 在，
0: 带俩兄弟，到隔壁村给俺抓几个秧子，记住，一定是跟天牛庙有亲近关系的。
8: 放这小人干啥？
0: 这土匪子就怕刨墙根儿，咱派人去刨。来，好，花去。

0: 磨呢，呀，这些印子藏起来，快点！就磨时候了，你还不如藏那梁上呢。秀秀，赶紧到李俊义家那个大地瓜窖去藏起来啊！你在那个捣干嘛？
1: 俺拿着防身的。
0: 姐，啊，放心，不下不下，嫂子，俺得回家看看。你们先去啊！
2: 哎，
0: 你小心着点啊！
2: 爹呢？
0: 咱不管他，咱走，咱这。铁头他娘！咱叫上铁头他娘，走走走！
2: 哎，
0: 快点快点！银子，
3: 李伯，
0: 哎，快快快！
2: 李伯，
0: 照顾你娘，照顾你娘。妈
3: 犯了啊！
0: 没事，快进吧，哎，
3: 婶子，
0: 李大老爷，哎，李大老爷，啊，
3: 俺儿子上辈子上去了，俺家实在是没地儿躲了。
0: 能啊，快进吧，快进！
2: 俺也不是你家的佃户，
0: 太谢谢了。
3: 哎呀，快别说这客气话，这都啥时候啊？
0: 快进吧，进吧！好，谢谢，谢谢。啊，
3: 里边有吃吃，哎，孩子们拿着吃啊。
0: 哎哎，
2: 李伯，
0: 哎呀。
3: 李伯，
0: 妈，快进去。
3: 啊，好，快进，快进。李伯，您年纪大了，您也进去吧，俺守着。
0: 我没事，
3: 去吧，快去。
0: 啊，好，哎，走走走走，
3: 快去，快去。
0: 秀儿，
4: 爹，快进来。
3: 哎，不，要进得你进，俺现在到围子口下，俺来就是跟你和你娘说一声，藏起来啊。
2: 哎，藏起来！你小心着点啊！
0: 哎，
3: 秀秀，你咋还不进来？
2: 娘，俺得去接苏苏还有费家嫂子，俺一会儿就回来。
0: 那你赶紧去，赶紧回来啊！俺这看着。
2: 哎。

0: 俺带你去李俊义家，大地瓜窖藏起来。俺以为你不管俺了呢。俺
1: 咋能不管你呢？嫂子，嫂子，这些东西也得藏起来，带着跑，多累赘啊！藏哪儿啊？藏这儿。
0: 嫂子不怕，有俺呢。
2: 是啊，苏苏，是姐，快开门！
0: 阿姐。 嫂子，俺进来接咱了，俺去开门，不怕啊！是，秀秀啊！慢着吧，嫂子，快！苏苏，你姐呢？刚刚还在后面呢，她把俺们还有个闺女媳妇送来的呀。
3: 还得赶紧来呀，怀着孩子呢。
0: 放事不着急，俺去找她。婶子，婶子，俺去。 俺腿脚比您利索，俺去护着秀秀去。
2: 那你赶紧去，
0: 你们先进去。
2: 走走走，快，
0: 慢点。
2: 你赶紧去啊，
0: 婶子，把门带上。
2: 哎，好，好，好。

0: 大小婶子让俺来护着你，
1: 快！还不放心？大少爷，大少爷，
2: 快听兄弟，俺们该打仗，
1: 俺们刚要啥呀？
0: 黑屋，安排他们俩巡视围子墙，防你那么当个的马子跑进来打埋伏。
1: 行啊，
0: 走，
1: 给英雄，俺该打啥呀？啊，会使枪吗？
2: 打个兔子，
1: 给他把枪。
2: 咋打的兔子，就给俺砸他马子。嗯，
1: 小兔崽子，打不死你们。
3: 可心统帅，让俺给这个兔崽子带个话，让这个兔崽子跟马子说和说和。这个兔崽子，不让你跟马子在一块儿，你偏不听。 怎么样，报应来了吧？来，石头先生，这边。听哥一句劝吧，我个软儿，说句软话，保命要紧，保命啊！你说咱老冯家，冯丹命薄，冯双命硬，老大老三都走了。 就剩下咱哥俩了，你说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还怎么跟老祖宗交代？你就认个错能怎么地呀？俺也会跟秀秀说，让他跟我放你一马，啊，咱跟马的彻底的划清界限。二哥，你赶紧的。
4: 跟上，跟上！这些人够不够？都是跟天津庙是沾亲带故。让他们蹲下。都给我蹲下！蹲下！快点！哎哎哎哎！老子小子留下，其余的拿着农具，刨围子去。
3: 乡亲们，快点！动起来！快！起来！
5: 不对了，我先走。
6: 咱村好像出事了，别往前了。
5: 走起！
7: 快看底儿的！
5: 俺跟你们说，枪口都对着你们呢，再他娘不走，全他娘给你们毙了！
7: 走走走，
5: 马子围村了，跑吧，
7: 往哪跑？
8: 见过马子围村，一旦杀进去，啥都留不下，留不下，家人不管了，全村那么多人不管了，咋管？咱俩赤手空拳，还有个老驴子，咱咋管？那不有宁可金的团练吗？轮不到咱管。走，快，快点！哎，妹子。
9: 告诉俺爹，韩三金，俺也是没法子，俺也是被抓来刨围子的。
8: 哥。

0: 还守着围子呢，不要帮土匪跑围子，听到了没有？那你这点儿，牛孩，那就被马子抓着呢。啊，不敢不来呀！
1: 六伯伯，
0: 是俊草，把他们抓来，烂你的围子了。草，
1: 不能跑啊！
2: 亲戚们，马子们不敢来，所以才叫你们来。你们就装样子挖，这样也能混过去啊！哎，对呀，那里面也是咱们的亲人，是吧？咱们不能真挖啊！
3: 废物，咱们假装挖也撑不了多久。
4: 告诉弟兄们，所有有枪的，都给俺上杯子；那没枪的，那个锄地的户子，家里有打兔子的那用枪，都给俺拿上来。
5: 好了，快去！
6: 大哥，下面马子昏死过去了，
5: 把他赶紧拖到这儿来，挂上。回来，俺保证。
6: 你的东西不会丢，成天还没黑，赶紧走。
5: 能成？你把俺刚跟你说的再说一遍。不就是去县里找那个农协的叫杜春林杜主任，跟他说让马子来围村子了，让他赶紧想想办法。
6: 对，驴子快，不到一个时辰就能到，赶紧走吧。
5: 你可别跟人硬碰硬啊！等俺回来，
6: 先快走吧，别啰嗦了。
3: 二大侠，大刀被挑起来，好像他家没气儿了。哼，这是跟俺较劲呢。
6: 让他们赶紧挖，把围子挖倒推进去，咱们冲进去，快点！
3: 看大家吗？听见没有？再不挖，他家打死你们！让他直过手水，捆那个草绳的，先让油，一会儿都拿上来。
7: 防他们一会儿架梯子，攻围子。是的，快去！是。马子要攻城了，
8: 您俩小心着点啊，赶紧把锅支起来，再多支几口。好嘞。
9: 马子，快起来，快！
8: 舅舅，二舅妈，舅舅，舅舅，俺都来了，
9: 不藏了，俺来帮你们。
8: 俺也不藏了，
9: 快来，
8: 舅舅，祖宗您大爷来了，
9: 来，慢点，马子。
3: 你去那边把锅支起来啊！好，小心着点啊！咱没看到俺们家铁头呢，他该不会是还在芝麻沟的地里没回来吧？
10: 婶子，人不在不是更好，看见了还能躲起来。啊，那是，那是。哎，爹，啊，有多大把握守住围子？绝对的把握。 那三个人说的一致，那林子里就几十个人，俺回去给你拿酒啊，真干起来就能壮胆儿。快去啊，保护好你妹啊，可别让他醉。哎呀，爹，您刚才也听见了吧？俺妹没被马子糟蹋。
6: 二大家，还是你这招好啊！啊，
3: 二大家，你这招太牛了。
6: 好像干挖都见土啊，都是假挖的呀。

大哥，不能让他们再挖了。

0: 再挖下去，拦不住马子了。
1: 抓紧把石头、污水，还有草绳子，遇到围子上去，马子要攻在围子了，抓点血！快点！乡亲们，求求你们，别马！

0: 这个村子的人都不知道，那人家对咱的路真的是一清二楚啊！要不，咱派人回去把他当家的请来放咱们。他来的时候，大当家的就不知道，俺也不想让大当家的知道。咱能咋的？进这天牛庙村吗？咋就进不去啊？你们跟着俺围其他村子的时候，不都是放几枪几炮？
1: 他们就跑了吗？这回他娘的倒是因为放刺儿，你怕个球啊？其他村子没这么坚固的围子呀！行了，都他娘别开枪了，留着弹子儿。
2: 聂总监，俺告诉你，俺们大当家的已经带着山上所有的人马往前面赶了。
1: 你看，两个骗谁呢？你们就没听他的吗？老了，你少跟我！刚说多大鼻子要带兵来，咱咋办？哎，正好，一锅端了给他。
0: 兄弟们，一拨人带着肉票给俺攻上梅子口，另一拨人带着柴火给俺烧梅子门。
3: 来，
0: 快点！
3: 快点！
4: 赶紧走，再不走全给你们毙了！
5: 走起来，走起来，快点走，快点！
6: 二舅，是俺三镯子，我们马上给你结了，
4: 你告诉他们，别开枪，别开枪啊！
7: 三舅三嫂，你们带围子来吧，
8: 俺是当心他娘啊！
9: 赶紧往前走。
10: 救人的地下，真下不去手。
11: 哥，哥，哎，
10: 俺刚才看见，在下面被砸伤的都是咱的亲戚。
11: 我也看见了，那你让俺咋办？总不能让马子进村吧？爹，
12: 胡三儿，
11: 二叔，
12: 可先别动，等我进跳下去。
11: 胡三儿，
12: 俺是天牛庙村的村长，俺来跟你说道说道，说。
13: 终于看见俺们两个明媒人出来了，你快说吧你！能不能让自己把那些肉票换回来，
14: 然后咱们再谈谈你对面的条件？<笑>
13: 好，可以谈，但是你过来，那可不行。<笑>
14: 俺们得让上回俺们绑的那个快票。
15: 弟兄们，各出手，杀了这只麻子！
16: 爹，可今有人质，小心呐！
17: 小姐，你干啥去啊，小姐？

数到三，再不开门，俺就把他崩了。

0: 你们两个人，快把水之类水醒！
1: 美人儿，咱俩又见面了。你说说，老天都在帮俺。俺和你说，你放过大家。
0: 你跟俺说，让俺把他们放了。行，那你说说，俺为啥要放了他呀？
2: 俺听见你跟二叔说了，只要俺跟你聊，你就能不进围子，不祸害乡亲们，俺啥都能答应。你把大家放了。行，
0: 你是真不赖。 是个有胆儿的女子，啊！哎，听见了吗？人家拿自己为了你们在跟俺谈呢。俺要是不同意呢？
3: 爹，可见，爹，俺给你送酒来了。
4: 爹，是不是跑出去别麻烦人了？

0: 俺怎么跟你说的？俺让你看好你们一边的出去，你咋让他跑出去了？秀秀啊，秀啊，你秀啊！当着所有人的面，跟马子喊话，让他们放了秀秀。秀秀肚子里怀着咱老冯家的后啊，快点！
1: 二当家的，
2: 俺求你了，
1: 你快杀进来，把宁家的女人都处死，把宁氏家族一直完蛋，你敢死吗？兄弟，你饶他一条，
2: 你
1: 死，
2: 你求他。
3: 你不许救秀秀，俺去。爹，
4: 老四，爹，
3: 赶紧给俺拦住，不让他们出去。俺哥是谁？俺爹是谁？你也都知道。不然俺就死在这儿，你什么也落不着。
4: 你把刀给俺放下。 只要你答应俺，跟俺回鸡公岭，俺就把他们放了。那地方你熟啊？
3: 你把乡亲们放了！
4: 放人！
5: 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
0: 俺说话算数吧？走，咱俩回去。
1: 没有，
0: 押走。
1: 走，
2: 走。
1: 都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1: 别动！别动！
6: 谁要敢动，俺一刀捅死他！
0: 都别动，兄弟。
7: 是大脚，
0: 咱们应该是无怨无仇。报个名号。
8: 俺是宰牲口的，俺知道这刀

0: 你肺管子就断脆了，你可以先挑挑，还是直接处你的心，还是处你的肺？
1: 别停！不要！把他放了！
0: 把俺媳妇放了！
1: 不！
0: 放他走！
1: 放人！
0: 行，快走！
2: 那你
0: 快走！你不走，俺也走不了。 走吧！快开门！开城门！少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听明白了，你是他男人是吧？对，你记住了啊！俺叫冯大脚，是秀秀的男人。以前没俺，你们欺负他；现在有俺，你们谁也别想欺负他。让你的人往后退，往后退！你要退，快点，兄弟们，快，快退！
1: 兄弟，你认为俺是夏大的吗？你要是真动了手，你看看，
2: 你活得了吗？
1: 俺敢窜出来，就把一切都想好了。俺怕你，嗯？俺告诉你，俺已经派人去启明县的兵了。 你们要再不走，恐怕连你们机关里都给端了。往后退，
0: 别退，快点，让他退！站住！听四叔的，把刀放下。四叔来了，
3: 他拿枪来着。

0: 娘说了，这叫红影影胎，保准是个男娃。
1: 第一胎就是男娃，俺们家又多了一个壮劳力。儿啊，快出来啊，爹教你种地。
0: 说啥呢？
2: 哎，俺儿跟俺说话了。爹娘，俺快出来了，等着俺。
1: 秀，俺走这一趟十多天，感觉好长啊。
0: 就今天这一天，俺都觉得可长了，好像过了半辈子一样。大脚，你今天从人堆里把俺救下来的时候，你不害怕呀？
1: 怕。俺当时什么也顾不上，就一个念想，俺得救你。
0: 当时看见你的时候，俺都晕了，就好像是回到了你第一次从马的手里把俺救下来的时候。你看，你又一次从马的手里救了俺。
1: 秀，你没发现吗？就得俺救你，老天爷就是怕来救你的。
0: 那你赶紧跟老天爷说说，这是最后一次了，行不？
1: 哥说晚上让俺去参加庆功宴，说俺是颓废的英雄，可俺觉得你才是。
0: 你就是英雄，你是大英雄，你去吧。
1: 那你呢？
0: 还有其他事儿。
1: 那俺跟着你，让俺再听听。

0: 谁呀？
1: 是俺，
2: 大脚哥。
1: 大脚哥，您不在庆功宴上，你咋来了？
3: 你俩不在，您叫庆功吗？喝点儿。
1: 喝点儿呗。
3: 咱是去里头喝，还是在这儿喝？
1: 听大脚哥，哎，你们要是怕马子再来啊，咱就在这儿喝，俺陪着你们啊。
0: 咱这又有亲戚会，又有官家撑腰，
3: 马子也不敢来了。
1: 而且啊，里面的娘们跟那小崽子都绑好了，谅他们也插水跑不掉，进去喝吧。
0: 那听你们的，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来来来，
1: 走走走。

0: 俺是来救你的，给你带了点干粮，够你们吃几天的。来，俺给你松开。快走，快走，快走！
1: 你嫂子跪下，谢谢你嫂子。
0: 俺
1: 这辈子也不会给姓宁的跪。
0: 现在不是较劲的时候，再不走一会儿走不了了。
1: 走，走。
0: 俺迟早要给俺爹报仇。
1: 俺告诉你啊，你爹那叫自作恶，但这事算不到你们头上。俺还要跟你说，你别再想着报仇这件事了，好好照顾你娘跟你弟弟，做他们的主心骨。
0: 走，走，快走！
1: 俺要回学校，不走。
0: 接着弟弟，我大嫂媳妇儿，私生子，谢谢你，
1: 快走，
0: 往这边啊。

被家列祖列宗在上，村里遭了匪患，幸得祖宗眷顾，才得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费佐氏，叩谢祖宗护佑。

0: 这绣绣梅被马子坏了的事儿，要是被文典知道了，俺可咋交代呢？
1: 咋样？
0: 真好看，哎呀，可太好看了！大脚，你发现没？这澡盆呀，把咱这小屋里都照得亮堂了。俺想好了，要不用它的时候，俺就把它挂起来。
1: 俺看着也欢喜，俺就知道你一定喜欢。
0: 俺喜欢。
1: 你还没跟俺讲讲呢，你这一路都遇着啥事儿了？还有那大海啥样啊？你过来，俺跟你讲。坐。俺是没想到，这走着走着能遇到那么大的一片海，没有边儿。俺就在想。 这海底得是多么大的一个坑，能蓄满那么多的水，蓝巴巴的。那白天看着头晕晃眼，到夜里一看，墨黑一片，特别瘆人。俺就看着那些渔民们，七早八早的出海，他们在海上待习惯了，这上了岸反而不习惯了，地不动，他们都觉得这走路都要摔跤。那俺可不行，俺可一刻也。

0: 认真落实上级要求，研究部署重点任务。区委书记、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钱林江讲话，区领导蔡建红、王永表参加。钱林江指出，今年以来，全区着力锻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统战干部队伍，全面提升党外干部队伍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要聚合力，优化统战工作格局，压实工作责任，抓实统筹协调，做实品牌牵引，确保统战工作责任到人、工作到位，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全面提升上与统战工作辨识度、影响力。会议传达学习2026年全省统一战线暑期读书会及全省统战部长专题研讨班会议精神，听取今年以来全区统一战线工作开展情况及下阶段重点工作，三家单位交流发言，书面审议有关文件。全媒体记者倪嘉文报道。
1: 今天下午，全市防御应对第18号台风沙德尔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后，我区紧接着召开续会，贯彻落实全市会议精神，部署我区防御应对工作。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领导于丹、周小国、朱江桥、程程、罗黎明参加。钱林江指出，台风沙德尔当前为强台风级，恰逢天文大潮期，可能形成狂风、巨浪、高潮、暴雨四碰头的极端叠加局面，致灾风险高。全区上下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充分认清此次防台工作的复杂性，全面进入临战状态，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准备，切实把各项防御措施抓实抓细抓到位。钱林江强调，要加强研判预警，加密研判频次，最大限度对雨情、风情、汛情、水情和潮情做到早报、快报、多报，加强对多方预报的对比会商，确保研判意见有据可依，以科学精神务实高效推进防御工作。要加快体系激活，依托11033联合指挥体系，各就各位提及应对，加强会商联动，逐项检验查漏补缺。要压实三本账，扎实做好人员账、物资账、风险账，落实防台责任人员，厘清安置人员底数，做实防台物资储备，对照8张风险清单逐项排查，做到心中有底。要加力执行造农分围，严格落实指挥部指令要求，确保各项工作高效闭环落地，加强社会面提示警示和宣传引导，营造全民防台的浓厚氛围。会上，区气象局汇报台风沙德尔动态及预警预报情况，区防指办汇报台风沙德尔防御应对事前准备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建议，参会领导做具体要求。全媒体记者倪嘉文公日开报道。
2: 今天上午，我区召开副局级以上离退休干部情况通报会，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通报半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重点工作安排，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勤主持会议。
1: 于丹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全区老领导、老同志及亲属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向长期以来为上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老干部们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他说，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形势，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中央、省市各项决策部署，在各位老领导、老同志的监督支持下，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坚决扛起经济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全力以赴拼经济、抓发展、保民生，产业创新提质增效、项目攻坚竞跑增速、民生保障可赶可急，经济运行高开稳走、向新向优、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持续巩固和保持了上虞高质量发展态势，上半年 GDP 增长7.9%，稳居省市前列。就下半年重点工作，于丹指出，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和区委各项决策部署，不断增强识变应变求变的高度自觉，聚焦5个地区推动6个城市，深入开展创新生态建设、具身智能发展、项目攻坚突破、绿色低碳转型、服务业扩容提质、营商环境优化、强城新村融合、除险保安护航8大行动，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以实干实绩实效交出全年双上游的高分答卷，为全省全市大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于丹衷心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在保重身体、乐享晚年的同时，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

0: 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区委区政府工作，多出谋划策，多把脉支招，为上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区委区政府将始终把老干部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满怀感情，满腔热情，满带亲情，全心全意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会上，老领导、老同志真切感受到上虞发展的蓬勃态势和向上活力，对半年度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一致赞赏。 纷纷表示将继续发挥余热，带头宣传政策，建言献策，为上虞美好明天添彩助力。全媒体记者胡星报道。昨天下午，区委宣传部联合区教体局、区文广旅游局开展校园周边出版物市场专项检查，检查组对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周边经营场所开展拉网式排查，全力守护青少年精神文化家园。 检查组先后前往新余书店、凯凯书店、蓝色书店、昌文书店等4家校园周边经营门店。检查现场，执法人员向商户讲解出版物经营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经营者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商户需严把进货关口，自觉抵制非法有害出版物，做到守法、诚信经营，从源头上阻断不良文化流向校园。 下一步，我区将坚持专项整治与日常巡查相结合，加大校园周边常态化巡查力度，继续保持对非法出版物的高压整治态势，同时广泛开展护苗宣传教育，引导青少年自觉远离有害毒物，多方合力，营造健康清朗的校园周边文化环境。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0: 兴水之力，除水之害。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眼下暑期未消，丰汇镇项目建设热潮与民生改善暖意交织。 从机器轰鸣的共富工坊到鸡鸣安详的养老中心，再到焕发新生的红色场馆，丰汇镇正全力奔跑，将2026年度民生实事的施工图一步步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景图。走进东光村新村共富建设项目现场，一座2层、总面积近2500平方米的共富工坊已拔地而起，配套用房同步建成。该项目今年5月初启动，原计划11月底竣工。 经全力攻坚，预计8月底即可提前完工，进度远超预期。
2: 往时呢，个万里上哈，搿一线市里面好几家的我估计，但是呢，这个嘛，主办的被村里整个经济收入总收入为主要。
0: 视线转向丰汇镇养老服务大楼提升工程现场，这里是一派安然景象。 这座临河的养老服务中心绿意掩映，崭新的柏油路环绕四周，鹅黄色外立面焕然一新。刚吃完午饭的老人们，有的在房间悠闲看电视，有的在室外健身器材上缓慢运动，闲话家常。这两个项目的快速推进，正是丰汇镇2026年度八大民生实施项目全速奔跑的生动缩影。 今年以来，全镇紧盯年度目标，聚焦农田建设、道路改造、水利治理等重点领域全员发力。截至目前，各项民生实施项目总体进展顺利，已完成年度计划的主要部分。部分项目提前或超额完成预期目标。下一步，各项目将紧扣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强抓施工黄金期，确保按期保质交付。 同时，严守工程质量与安全底线，严把全流程关口打造优质放心的民生工程。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3: 在曹娥街道银河社区，有一位普通的母亲王宝梅。30多年前，她走进一个特殊的重组家庭，用日复一日的陪伴，将一位没有血缘关系且患有精神疾病的继子抚养成人。丈夫去世后，她未曾退缩，独自扛起照料重担。 今天我们走。

0: 走进这位绍兴好人，聆听一段关于爱与坚守的真实故事。画面里这位朴素的妇人就是王宝梅，今年63岁的她，每天的生活都围绕着一个固定流程运转，三餐烹饪，按时喂药，辅助按摩，陪同就诊。这个被她唤作儿子的男人是丈夫叶阿龙与前妻所生，患有精神疾病，需长期服药控制。30多年前，王宝梅决定嫁给叶阿龙时，亲友几乎一致反对，父亲甚至扬言要断绝父女关系，但她没有动摇。
1: 这东西是缘分了，我就喜欢他爸爸，我家里全部都反对，我就是喜欢，我们一定要来。
0: 婚后，丈夫外出务工，王宝梅独自操持家务，带继子四处求医。药价不菲，但她从无怨言。日子虽不富裕，却在柴米油盐中透着踏实。2017年，丈夫因病离世，家庭失去顶梁柱。许多人以为她会另寻出路，毕竟30多年的付出已属不易，何况没有血缘关系。但她又一次选择了留下。
2: 我从小跟我妈妈很好，感情也很深的。
1: 就是年初上的，我的儿子今年的5岁，今年三十多年的，
3: 是啊，肯定有感情的。
1: 我不管他，谁管他，肯定舍不得的。
0: 一句舍不得，让这个摇摇欲坠的家重新有了支撑。最惊心动魄的一次，继子病情发作后悄悄出走，王宝梅在江边找到他时，他已意识模糊，正一步步向水边靠近。他拼尽全力冲上前，死死抱住，将他从危险边缘拉回。如今在他的悉心照料下，继子病情趋于稳定，发作频率越来越低。他沉默寡言，却会在吃药后安静地坐着等母亲递上一杯温水。
4: 他对儿子也挺好的，他对人也好，对我们也好，都就别的后妈啊，没这么好啊，那他的后妈是好的，那说良心话，哎，什么都给他买的。
0: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的三餐与喂药，没有惊天动地，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与守候。王宝梅用瘦弱的肩膀为继子撑起了一片天，用超越血缘的母爱守护着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全媒体记者潘梦毅，实习生吕元成报道。
5: 近日，锦江玫瑰园学生融媒体中心迎来成立3周年，这支由小区青少年组成的宣传队伍扎根社区，立足邻里，用文字和镜头记录身边变化，传递温暖故事，成为基层宣传的一股青春力量。
6: 一大早，锦江玫瑰园学生融媒体中心的小记者们便在社区内开展日常新闻拍摄，大家分工明确，有的出镜主持，有的负责拍摄，有的负责后期，小小的团队配合默契，将社区故事分享给千家万户。据悉，该中心于2023年由3名学生组建，如今团队已发展为50多人的成熟队伍。这群青少年从零起步，坚持深耕，在基层宣传实践中不断蜕变成长。
7: 我今年刚满18岁，目前呢，大学主要学习的是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现任呢，学生融媒体中心主任，主要统筹带领中心各个部门，配合完成社区纪实拍摄、文稿采编、视频制作、活动直播以及平台运营等各项宣传工作。
6: 该中心不仅是实践平台，更是成长沃土。学生们利用周末走出家门，寻访素材，记录美好。在内容创作中，他们培养了专注力与责任心。在小区服务中，他们学会了观察生活、感恩生活，找到了热爱所在，收获了肉眼可见的成长。值得一提的是，兴业社区为他们搭建了多元化传播矩阵，打造了玫瑰电视台、玫瑰周刊、玫瑰广播站等平台。小区业委会配齐了专业摄影剪辑设备，夯实了创作硬件基础。物业也全力配合各项采风与宣传活动，在多方的合力护航下，3年来，学生融媒体中心专注挖掘社区鲜活素材，聚焦邻里温情、小区变化、基层文明新风等，持续输出优质内容。截至目前，团队累计产出推文175篇，短视频86条，全网总阅读量近10万次，传播力与影响力稳步提升。站在新的起点，锦江玫瑰园学生融媒体中心的青少年们表示，将继续以笔为媒，以镜为尺，扎根社区热土，聚焦邻里温情。他们将以少年视角讲好社区故事，传播文明新风，在持续的实践历练中绽放青春光彩。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0: 近日哈。

0: 计划翠翠森林组织开展进山徒步公益活动，志愿者们走进竹海山林，以徒步践行环保，用行动守护绿水青山。活动从翠翠森林瞭望平台出发，全程约5公里，志愿者们沿徒步道有序前行，化身山林守护者。大家仔细搜寻步道两侧草丛林间溪流岸边的各类生活垃圾，徒步中大家沉浸式感受竹海清风，一边享受运动乐趣，一边开展清洁志愿服务。据悉，翠翠森林坐落于长塘镇靠西澳水库周边，项目依托原生山林翠竹溪流的自然肌理打造，素有绍兴小九寨的美誉，是长塘镇极具代表性的生态文旅打卡地。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休闲游玩，但也产生了一些塑料瓶、食品包装袋等垃圾，影响了山林生态环境。
1: 我们希望把漂亮的自然环境留给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游客以及这片自然真正的主人，然后希望这一个活动有更多的朋友来参加。
0: 此次进山徒步活动全程践行无痕山野生态理念，有效改善了徒步沿线的环境卫生状况。志愿者们用实际行动向游客传递了文明旅游、爱护自然的理念，共同守护原生态山林景致。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我们先来看台风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今天下午2点，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南方向大约592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

0: 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苍南到三门，受其影响，我区27到28号有较明显风雨过程，并伴有6到8级阵风。杭州湾和南部山区可达9到10级。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增强为5到6级，阵风7到9级。明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最低气温25到27度，后天应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6到31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百官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曹娥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东关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松下多云转阵雨，27到32度。张镇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丰汇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道墟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上浦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汤浦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下馆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永和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梁湖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义亭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小月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谢塘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长塘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盖北多云转阵雨，27到32度。岭南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晨曦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丁宅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7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台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捆紧栓牢门窗，选用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胶带，在窗玻璃上用胶带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窗玻璃破碎。二、台风来临时，如果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行走时，应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靠边行走。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易倒塌坠落物下面逗留。如正驾驶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台风来袭时，如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以防强风再度吹袭。三、台风来临后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的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如除去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台风过后已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隐患，不要随意开车进山。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在上浦镇的慈源文化小镇，800亩荷塘里悄然出现了一番新面貌，荷叶连天，荷花摇曳。曾经沉寂的乡村，如今成了城里人周末争相打卡的热门地。闲置的农房变身民宿，零散的农田成了研学课堂，就连荷塘里的小龙虾都成了撬动乡村经济的金钩子。今天我们就走进大善小屋村，看看这片荷塘里藏着的共富密码。
1: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外围配套的千亩的农田项目啊。我们说我们这个荷塘要
0: 忙活起来，村里面年轻人不多，但阿公阿婆却有很多，他们懂农事，会下厨，正好可以让他们一显身手。
1: 肯定要请我们的一些村里边的阿公啊来

0: 追求解放。随着靖康之变，中原沦陷，南宋偏安，动荡的社会现实，失去家园的痛苦，收复失地的渴盼，开始越来越多地反映在南渡词人的词作当中。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南宋著名豪放派词人辛弃疾一生力主抗金，曾多次参加抗金军队，他的词更是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辛弃疾擅长以文为词，以古写今，题材广阔，词风多变，既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陈雄豪迈，又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生动细腻，被称为词中之龙。公元1205年，宋宁宗开禧元年，辛弃疾以垂暮之年出任镇江知府，登北固亭，凭高望远，抚今追昔，写下《南乡子》，京口北固亭有怀，借凭吊三国英雄孙权之名，慨叹南宋无大智大勇之人，扭转乾坤。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辛弃疾三问三答，前后呼应，苍凉雄壮，意境高远，跟他同时所作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相比，一首风格明快，一首沉郁顿挫，同是怀古伤今，千古绝唱，写法却迥然不同。和辛弃疾并称济南二安的李清照，是宋代女词人的杰出代表，人称婉约词宗。李清照早年生活忧郁，词风清丽明快，后期遭逢家国之变，词作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1: 这首词有一个副标题叫寄梦，也就是他写的是梦中景象。那么我们看这个场景呢，是非常的扩大阔远，气势磅礴。那么他的风格呢，也不像这个李清照原来的词啊，而是比较豪放。这个前人评价呢，说这样的词绝似苏心派啊，也就是比较豪放啊，跟他原来婉约的词风呢非常的不同。
0: 易安词在群芳争艳的宋代词苑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家。李清照认为词应该强调协律，崇尚典雅，作词应该有别于作诗文之法，别是一家。事实上，宋代的许多词人风格多变，

0: 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中国汉语言文学的一朵奇葩。与此同时，宋诗创作也进入了高产时期，全宋诗收录近万人的诗作，录诗20余万首，诗人的数量和篇幅超过了全唐诗的5倍。宋代诗人重视思想内容，擅长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而这种风气的形成和宋朝的一次诗文革新运动有关。北宋即唐代古文运动而起的诗文革新运动，主要反对浮靡文风，主张对诗文进行革新。公元1044年，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成员北宋诗人苏舜钦遭受弹劾，被削职为民，离开东京来到了苏州。他买下以前吴越国节度使的孙氏废园傍水造亭，题名沧浪亭。他的好友欧阳修应邀为沧浪亭作长诗，写下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40000钱的名句，沧浪亭因此名声大振。
1: 苏舜钦和欧阳修应该是20来岁年轻时代就相识了，两个人呢都对诗文革新抱有使命，充满激情，当然也就是志同道合的一对年轻人。当时呢有一群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呢互相欣赏，互相激励，当然呢也结下了友谊。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呢，他们都是诗文革新的特别强有力的推动者的一个群体。
0: 苏舜钦致力于古文和诗歌的写作，主张写诗作文须以道义为指挥，不能雕琢以害政。他的这一主张对同时的许多作家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如果说苏舜钦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鼓吹者，欧阳修则是这场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欧阳修把文学的艺术形式和水平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提高了文学的地位，也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为宋代文学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了表达对欧阳修的推崇，苏轼手书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全文。现在位于安徽滁州醉翁亭西侧的保宋斋，就是明朝人为保护苏轼《醉翁亭记》书法而特意建立的。而在苏轼的书法作品中，黄州寒食诗帖最为著名，被人称为天下第三行书。寒食诗帖写于苏轼被贬黄州期间，当时的苏轼虽然仕途受阻，穷困潦倒，但他这一期间的文学和书法创作都进入了新的高峰，书法苍劲沉郁，神完气足，将诗情画意书境融为一体，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而这样的艺术高度不仅代表了苏轼本人的艺术修养，更是宋朝士大夫精英群体精神境界的充分写照。
2: 宋代士大夫阶级是在我们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阶级，他们总是能把公事和私事分得非常的清楚，公事上的斗争不会牵扯到他们私事上的交情，而私事上的交情也不会影响他们在公事上的争论。这一点在许多人身上都有特殊的代表，比如像苏轼。苏轼早年间曾经因为反对新法被归为旧党，但是当旧党上台一次性推翻所有新法时，苏轼再次站出来秉公直言，他说新法中也有许多好的方面，因此他被旧党所排斥。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司马光逝世的时候，苏轼却依然毕恭毕敬地来到了司马光的宅地以及他的葬礼前进行了哀悼，同时在这件事情上他也出力甚多。而他与王安石在历史上也都有政见不同，但是王安石却从

0: 来没有阻止过自己的子侄辈去阅读苏轼的诗词。
1: 宋代士大夫精英群体的精神气度和人格魅力，也昭示着一个文化艺术辉煌时代的到来。体现在书法方面，就是人们常说的晋人上韵，唐人上法，宋人上意。所谓意，指的是意境、意趣。崇尚意境和意趣，是宋代书法乃至绘画的主要特征。而这样的特点，和宋代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很多宋代文人清新禅宗，强调思辨和清虚感，力求将禅机化入诗词、书画的意境之中。他们悠游山林，与禅僧交游唱和，其诗文、书论和传世书记中，往往浸润着佛教的思辨和禅宗的机锋。宋代兴起的文人画，也是士大夫精神追求的一个侧面。宋代文人擅长用绘画表达情感、即兴抒怀，他们注重突出自然景物中蕴藏的优美意境，从题材到笔意，都讲求文人的情趣与神韵，重视个人心情与文化修养在绘画意境中的体现，力求做到诗中有画。宋朝又是宫廷绘画的鼎盛时代，在宫廷中设置了翰林图画院，集中了当时一大批优秀的画家从事创作。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都是在画院创作的。绘画分科细致，绘画风格讲究格局法度，设色精密，笔法细腻，带有贵族化的审美情趣。中国传统绘画的所有门类几乎都在宋朝得到完善，人物、山水、花鸟等都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佳作。宋徽宗赵佶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书画天才之一，他所创立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在绘画方面善画花鸟和山水，也有着极高的造诣。
2: 宋徽宗时期呢，这个宋徽宗在人才培养方面呢，他开办了画学，这个学生进了画学之后啊，除了学习绘画之外，还要学习文化知识。他的要求呢，都是要求什么呢？他们要能够，非常工致的写实状物，当然，他要求你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你要画的要很含蓄，不要让这个观者啊，就是一览无余。他有时候出一些考题，就考这些学生，比如说有一次出的一个题目叫这个竹索桥边卖酒家，多数考生呢都画的是这个，竹林旁边啊有一个酒馆，这徽宗都不满意，只有一个人画的最好的叫李唐，他没把酒馆画出来，他画出了这个酒馆的一面酒旗在迎风飘扬，让人感觉到哦，这个竹丛后面有一个酒馆，这样的话呢是受徽宗欢迎的。那么这么来呢，很多的画家呢，都在追求艺术的表现形式，和表现的手段要含蓄，要有内容，而且呢手法呢要工致精到。
1: 宋朝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全盛时期，宋代绘画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瑰宝，但存世稀少，流传分散，一直以来都未能得到系统的汇集、整理和研究。2008年，在北京首发的《宋画全集》，全书共8卷32册，收录了海内外宋画精品1500多件，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宋朝时期，在上层文人士大夫中，对绘画的收藏、品评和严纳画家作画蔚然成风。与此同时，私人和民间藏书之风也极为盛行。宋代雕版印刷术的高度发达，使官方和民间的出版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逐步形成了东京、杭州、成都、福建四个刻书中心，书籍的流布日益广泛，为私人藏书提供了有利条件。宋朝的许多藏书家同时也是教育家和著名的学者，他们的藏书中心也成为宋代教育学术和文化的中心。宋朝政府也通过大量刊印和颁行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各类书籍，来满足各级学校的教育需要。除了朝廷赐书，不少地方官也都热衷于兴办文教，大量购求图书以备学校教习之用。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促进了科技技术的进步和不断发展。十一世纪中叶，北宋的发明家毕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这项发明比德国人的铅活字印刷早约400年。毕升和他的活字印刷术最早见于《梦溪笔谈》一书。《梦溪笔谈》是一部涉及古代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的科学成就，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是宋朝的通才型科学家，他博学善文，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他通过精确测量子午圈，发现了地磁偏角的存在，这一发现比欧洲早了400年。沈括还根据当时日食和月食的观测情况，分析出太阳和月亮是球状而不是平面的。他还确定出北极星几个世纪运转的位置，使海员在使用指南针航行时能够更准确地确定方向。沈括还是出色的水利专家，他在任沭阳县主簿时曾主持了治理沭水的工程，不仅解除了水灾的威胁，还开垦出7000顷良田，改变了沭阳的面貌。公元1072年，沈括主持了汴河的水利建设，他采用分层筑堰法，将开封和泗州之间的地势高差精确到了寸分，仅用4-5年的时间就引水淤田17000多顷。这是宋朝的另一位通才型科学家苏颂，他天文、地理、历算、音乐、医药无所不通。宋仁宗嘉佑年间，苏颂主持了《本草图经》的编写工作，这是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有图解的药物学著作，涵盖了药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和冶金学等学科的许多知识，不仅为药性配方提供了依据，而且对历代本草的错误技术进行了修正，使不少过去无法辨认的药物得以确认无误。而矗立在厦门苏颂公园内的水运遗像台，则是苏颂对人类社会的另一项贡献。他发明的这架水运遗像台，是集观测天象的浑仪、演示天象的浑像、计量时间的漏刻和自动报时的机械装置于一体的综合性观测仪器。整座仪器高约12米，宽约7米，全木结构，全台共

0: 分三格，上格放魂仪，顶板可以自由开启，以具有现代天文观测室的雏形。中格置魂像，下格包括报时装置和全台的动力机构，其中的擒纵器则是报时的关键部件。水运仪象台是十一世纪末我国杰出的天文仪器，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钟，它的发明反映出中国古代天文学和力学知识及应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水运仪象台在金兵攻入汴京之际被掠走，最后毁于蒙金战争中。
1: 这个水运仪象台呢，当时在当时的首都开封，可是到北宋南宋，到了南宋末，元兵攻进了开封，他看到这么水运象台就搬走了。但他们不懂的科学技术，一拆两拆拆把它拆乱了，拆了在路上呢又不懂了，把原件全部给丢失了。
0: 像水运仪象台的命运一样，由于连年的战争，很多宋代文化珍品在战争中遭遇损毁甚至失传，今天人们只能从史料中零星的记载来揣摩他们当时的模样。这些精美的瓷器来自一艘800多年前的宋代海上沉船，在被称为南海一号的沉船上，这样的瓷器共有60000多件。经过考古识别，这些瓷器分别出自江西景德镇窑系、浙江龙泉窑系、福建德化窑系、福建闽清窑系和福建磁灶窑系等五大民窑，品种超过30个。这些南宋瓷器的发现再次印证了宋朝是中国瓷器的第一个鼎盛时代。宋朝的汝、官、歌、定、钧五大民窑出产优雅的单色釉瓷器，是世所公认中华瓷器中的大家闺秀。
2: 南宋官窑的瓷器一般要上3到4次釉，只有经过多次上釉之后才送入熔窑1200度一次烧成，这个时候出来的才是轻盈如玉的瓷器。
0: 在宋代的文化交流中，陶瓷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精美的中国瓷器宛如一张张名片，通过海上的陶瓷之路被运往全球50多个国家。而宋瓷的远销海外，却是与宋朝造船技术的高度发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远古时期，中国已经懂得造船航海技术，进入隋唐以后，中国的造船航海技术突飞猛进，到宋元时期已经远远领先于世界。水密隔舱、舵和龙骨装置就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三大发明，这三项技术在宋代已经相当成熟。舵是用来操纵船舶航行方向，古人称之为凌波致宝。宋代船舶大多使用长方形门舵，为了转舵省力，宋人发明了开孔舵，以减小水的阻力。而在《清明上河图》里出现的平衡舵，是将一小部分舵面移到了舵杆前面，以这样来缩小舵面的摆动力矩，使操纵更加灵活轻便。此外，南宋海船上还出现了可以随水的深浅而升降的升降舵。
3: 大家看一下，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船模，它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有3个隔舱，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这个叫隔舱板。在今天看来好像很简单的一个技术，但是放到我们国家的宋代，或者放大到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中，这项发明非常的重要。
0: 在福建晋江职业中专学校的课堂上，老师正在进行水密隔舱的教学课程。
3: 整个舱和舱

0: 之间全部是透气的，你做的曲线没有到位，它定都定不起来，那起不到水密隔舱的作用了，是这个道理吧？再我们看一下，现在我手上拿的是一条小船，这只有三个隔舱，那我们如果放大的话，会不会一定是三个隔舱呢？不会，是对的，因为随着你船大小不一样，隔舱是可以灵活的去改变的。船越大，隔舱数越多；船小，当然隔舱数也就小，也就少。
1: 宋代的水密隔舱技术已经十分成熟，用隔舱板将船舱分成几个独立的舱区，不但改进了船舶结构，还提高了船舶的安全和性能。
2: 因为有了水密隔舱呢，那船的牢固性、强度性多了很多。第二，就是这个水密隔舱，它把每条船分成好几个舱区，假如碰到什么特殊情况，把那某一个舱搞了一个洞，水进来，它没办法流进其他的舱，保证您的安全，还可以争取这个维修的时间。第三个作用呢，有了水密隔舱，你假如说一边要装这个干燥的这个东西，一边要装一体的东西，它不会相通。第四个作用，因为我们这个船一般都要靠码头，假如没有水密隔舱的船，你靠码头碰起来里面是空的，它容易动又容易坏。有了水密隔舱，它用那个桐油灰跟这个麻丝连紧了，它就没有空洞，所以碰到码头它就不会动，这样就牢固得多。
1: 直到今天，无论是载重数十万吨的油轮，还是潜入深海的核潜艇，虽然材料日新月异，但船体内部仍然采用的是水密隔舱结构。这种尖底龙骨船因诞生于福建，故称为福船。宋代福船被认为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杰出代表。浮船的船型和船壳结构由龙骨决定，龙骨装置在尖底下端，贯通船只首尾，形成尖首尖底，利于破浪前行。而且由于船底尖吃水深，稳定性好，容易转舵变向，能在狭窄和多礁的航道上使用，因此浮船曾是当时各条海洋航道上最活跃的船型。宋代航海技术的另一大突破性成就，就是指南针和罗盘的广泛使用。宋人已经能够根据海上的交通航线，绘制出精确的海图，这为航海提供了更多技术工具与知识，在海洋地理识别探测方向向前迈了一大步。宋朝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众多的科技成果对人类文明的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中如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是在宋代发明完善和广泛应用的。宋朝文明在技术和生活方式上不仅影响了中国和东亚，也影响了世界。两宋文化典雅的精神气质，使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典雅的一个朝代。这种典雅的文化气质，逐渐定格成为代表中国人精神气质的文化烙印。直到二十世纪初，两宋文化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而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可以从中国人的文化审美和生活方式中感受到来自风雅宋朝的精神气息。

公元907年正月，北方草原，一场隆重的燔柴告天仪式正在举行。这是契丹部落联盟首领的即位仪式，木柴在大火中熊熊燃烧，浓烟直上云霄，象征着对上天的宣誓。从此时起，耶律阿保机正式成为契丹的首领可汗。 他将承担契丹兴起的重大使命。契丹人有着坚强的意志，但由于各自为营、力量分散、强敌压境时曾屡遭惨重的失败，但他们最终在内部联合起来，形成契丹部落联盟。他们渴望强大，希望内部出现一位强大的首领，能带领他们挺直腰杆，走出弱势。此时，耶律阿保机脱颖而出。 在他的率领下，契丹军队东征西伐，屡获胜利，几乎所有的契丹人都对阿保机寄予厚望。在仪式上，大家载歌载舞，祝福阿保机的成功。但谁也不会想到，4年之后，阿保机所遭到的最大挑战就来自契丹内部。